0: 草惊蛇。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贪官名叫王鲁，当时他在安徽的当涂县做县令。这个王鲁很贪财，不仅贪污朝廷拨下来的公款，还收取别人给他的贿赂。王鲁手下的那些人看到王鲁的所作所为，一个个也跟着干坏事儿。他们变着法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量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很愤怒，一个个从心里恨透了这些官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的惩罚他们，出出心中的怨气。碰巧有一次，朝廷派官员下来巡视地方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看机会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一封告状信，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的各种违法行为。告状信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上，王鲁不耐烦地翻看着，这一看不打紧，却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冷汗不停地往下滴。王鲁一边看着手中的告状信，一边发抖，心里想，
1: 怎么会这样？老百姓在告状信中所写的违法的事情，全都和我曾经干过的坏事类似，而且其中许多坏事都和我有牵连。告状信虽然是状告主簿他们几个人的，但我怎么感觉像是在告我呢？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查到我的头上了。这样一来，朝廷知道了实情，查清了我的所作所为，我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
0: 心慌意乱的王鲁顾不得在告状信上写下审理意见，反而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
1: 汝虽打草，吾亦惊蛇。
0: 意思就是主簿等人就像是地上的草，而我就像是草丛里的蛇，老百姓状告主簿等人就像是打了地上的草，但是我这条躲在草里的蛇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了。写完这句话，王鲁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汝虽打草，吾亦惊蛇这八个字就被人们简化成了打草惊蛇的四字成语。原来的意思是指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真正的惩罚未来到之前，只要有一点什么声响，他们就会很害怕。现在常用来比喻因为办事不够周密，反而使对方有了警惕，致使对方有所戒备。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0: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9: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8: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0: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2: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守规矩的托托》。

0: 星期天下午，小鹿玲玲和熊猫托托一起去公园玩。他们走到路口，红灯亮了，玲玲停在了原地，可是托托像没看到红灯似的继续向前走。玲玲赶紧对他说，
1: 托托，红灯亮了，咱们要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0: 托托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对玲玲说，
2: 没事儿，不用怕，走快点就行了。
1: 危险，你快回来。
0: 玲玲刚说完，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灰熊伯伯。他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托托，不停地摁喇叭。托托看见大货车朝他冲了过来，害怕极了，他呆呆地站在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吱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大货车停在了托托面前。托托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不住地发抖。这时绿灯亮了，玲玲赶紧跑过去把托托扶了起来。灰熊伯伯下了车，走到托托面前，大声地训斥托托，
3: 你怎么能闯红灯呢？刚才太危险了，如果真被撞到就糟糕了。
0: 看见灰熊伯伯凶巴巴的样子，托托更害怕了，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看到托托哭了，灰熊伯伯挠了挠脑袋，安慰托托说，
3: 算了，大家都没事就好，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0: 托托红着眼睛，低着头对灰熊伯伯说，
2: 灰熊伯伯，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再也不敢闯红灯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闯红灯，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8: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7: 幸福魔法师，
8: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9: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8: 对，
9: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8: 是的，
9: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8: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9: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8: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9: 对。
8: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9: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

0: 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
1: 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0: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呀，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冬至。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4: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5: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3: 奶奶笑着回答说：
4: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3: 妈妈接话了。
6: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5: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6: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是一个九，数完一九呢数二九，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九九，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

0: 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1: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酒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0: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2: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0: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3: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0: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意。
1: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3: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2: 贵族老爷说，
5: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2: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2: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6: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2: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2: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5: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2: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了，就叹息道，
3: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2: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

0: 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1: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2: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2: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6: “嗯”，
5: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7: 快来帮帮我呀！
5: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6: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5: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7: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6: 是吗？
7: 我以前坐过牢。
6: 你坐过牢？
7: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6: 好的。
5: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6: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8: 当然会。
6: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8: 当然会。
9: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8: 好的。
5: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9: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5: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迪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纺锤、梭子和缝针。有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她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并教会她纺线、织布、缝衣服。时间慢慢过去，老婆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一天，老婆婆把女孩叫到了床前，对她说：
3: 孩子，我想我就快死了，我把这座小房子留给你，这样你就有地方住了。纺锤、梭子和缝针也都留给你，你要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快乐的生活。
2: 老婆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女孩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每天天一亮就起来纺线、织布、缝衣服。她常常帮助别人，大家都很喜欢她，所以她每织出一匹布或者缝好一件衣服，马上就被买走了。女孩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个女孩做妻子，可是他有一个奇怪的条件。
4: 我要找一个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
2: 人们都说，
5: 怎么会有又穷又富的女孩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2: 后来，王子来到了女孩所在的村子，他问村子里的人，
4: 谁是你们这儿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呢？
2: 可村子里的人根本不明白，只好告诉王子，
5: 最富有的女孩住在村子东头，最贫穷的女孩子就是我们村的纺织姑娘，她住在村子西头，你去看看吧。
2: 最富有的女孩听说王子要来，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坐在门口等着。可是王子远远地看了她一眼，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王子又来到最穷的女孩门前，可并没有在门口看见女孩。王子来到窗前，透过窗子发现女孩正坐在纺车旁忙着纺线。女孩抬起头，突然看见窗外的王子，忍不住脸红起来，心想，
6: 好帅的王子啊，我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
2: 可是王子看看他也离开了。王子走后，女孩又回到了纺车旁继续纺线。她一边纺线一边唱歌，
6: 纺锤呀纺锤，你出去把王子带到我家里来。
2: 哎呀，你猜发生了什么？女孩刚刚唱完，纺锤就真的跳了出去。纺锤向王子离开的方向跳去，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金线。纺锤一边跳一边把金线缠到身上，金线缠完了，纺锤也跳到了王子的面前。王子看见了纺锤，觉得非常奇怪，他说，
4: 这不是纺线用的纺锤吗？难道他要给我引路吗？
2: 纺锤掉头往回跳，王子就骑着马跟在后面。纺锤还没有回来，女孩拿起梭子开始织布。她一边织布一边唱，
6: 梭子啊梭子，好好的织，把王子引进来。
2: 歌刚一停，梭子马上跳到门外，在门槛上自动织起了毯子。她织出的地毯那么漂亮，上面还绣着绿色的葡萄藤，还有小兔和小鹿在葡萄藤上玩耍。这下子，女孩就只剩下缝针了。她拿着缝针，一边缝衣服，一边开始唱：

0: 子和板凳铺上绿布，给窗子挂上窗帘，还把房子都收拾干净了。这时，王子跟着纺锤回来了。女孩抬起头，只看到纺锤从地毯上跳入房间，而王子看见美丽的地毯也走了进来。王子看着女孩，发现女孩虽然穿着很旧的衣服，但是面色红润极了，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好看。王子对她说：
1: 美丽的姑娘，你虽然贫穷，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喜欢帮助别人。你还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不停地纺线、织布、缝衣服。你就是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女孩脸一下就红了，她害羞地点点头。王子就带她回王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纺锤、梭子和缝针也被当成宝贝珍藏了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它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8: 呀，它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7: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9: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7: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8: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7: 后鱼摸了摸头说：
9: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7: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10: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7: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9: 呵呵，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7: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10: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7: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

0: 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3: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3: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3: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

0: 对多罗西说：
1: 哦，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2: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3: 稻草人不解地问：
1: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3: 多罗西说：
2: 你也不清楚吗？
1: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2: 唉，
3: 多罗西不由得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1: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3: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1: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2: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1: 谢谢你。
3: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2: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3: 稻草人回答道：
1: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3: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2: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3: 稻草人说：
1: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3: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之后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这天，彤彤被古堡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比彤彤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十倍。天空阴沉沉的，像是用最深颜色的墨水洗过一样，大片大片的乌云压得低低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在彤彤的身旁，有一汪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倒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和天空中暗沉的云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彤彤被冻得哆哆嗦嗦的。
6: 古堡，你又带我穿越了吗？这是哪儿啊？好冷。
7: 你不是总觉得在家里听爷爷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太没意思了吗？我就带你来真正的战场看看。你可要瞧好了，这里是唐朝的军事要地，不少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3: 说话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和跑步声。彤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阵尘土从远处飘了过来。接着，彤彤便看到无数的战马和士兵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行进过来，一面写着大大的“唐”字的暗红色军旗飘扬在队伍

0: 最前面的正中央，风声吹得他烈烈作响。彤彤被这阵仗吓坏了，他赶忙找到了一个小土堆，躲在了后面。
1: 不对呀，古宝，我记得之前你曾经对我说过，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怎么还会发生战争呢？
2: 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唐朝有着广袤的疆土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引起了周边部落的眼红。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眼前看到的这片湖泊就是青海湖。你看到北面那一座接着一座的雪山了吗？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再稍远一些的西边，与孤城遥相对应的就是玉门关了。我们刚刚说的唐朝的敌人就是在这两座城池的附近，一个呢是经常与唐朝军队在青海交战的吐蕃一族，另一个呢就是玉门关外的突厥一族了，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朝重要的边防城市呢。
0: 这时行进的队伍在彤彤眼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士兵们纷纷飞身下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搭起灶台，有的扎起帐篷，很快一座临时军营就搭建好了。暗红色的军旗被插在军营中央，旗面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飘扬着。
1: 古宝，你带我进军营里参观参观可以吗？
2: 没问题，看我的。
0: 说完，古宝的头顶发出一道白光，降落在彤彤的身上。转眼间，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座帐篷之内。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条暗红色的长桌子横在帐篷的中间，长桌子的后面有一把长剑安安静静地躺在架子上，而在长桌子的前面，一小堆篝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给帐篷带来了一丝暖意。
1: 古宝，这里是？
2: 这里是节度使的帐篷。节度使呢，就是在重要地区统领军队的官职，也就是青海地区的军事统帅呢。
1: 军队打仗真是辛苦，节度使这么大的官职，帐篷里的陈设都这么简陋，还不如我的房间呢。
0: 这时彤彤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声音离自己所在的帐篷越来越近。
1: 古宝，怎么办？有人要进来了，要是我们被人发现在这里，肯定会被以擅闯军营的罪名抓起来的。
2: 哎呀，别着急，看我的。
0: 这时古宝的头顶升起一圈白色的光芒，将彤彤笼罩在了当中。
2: 嘿，有了隐身术，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了。
0: 说话间，已经有两人大步跨进了帐篷之中，其中一人身穿黄色铠甲，威风凛凛，头盔上一层红色的璎珞更显此人身份不凡。另一人虽然也身穿战衣，但仍然掩盖不住满满的书卷气质。
1: 古宝，我猜这个身穿黄色铠甲的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了吧。那另外一位是谁呢？两个人的关系这么亲密，是朋友吗？
2: 你猜的没错，另一位的确是节度使大人的朋友，他就是大诗人王昌龄。这时候的王昌龄在长安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于是呢就来到了边塞，投笔从戎，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和节度使大人颇为投机，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3: 昌龄兄，此番战役实在不容易啊，十万大军日夜交战三天三夜，仍然战况焦灼，我怕将士们撑不住啊。大人不可灰心，吐蕃一族乃我大唐劲敌，岂能轻易攻克？两军持续交战，不仅您感到疲惫，想必敌方已经更加力不从心。您心疼将士辛苦作战，但战事紧迫，更应当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呢。吐蕃突厥两族频繁侵犯。

0: 但我大唐边境，打扰边境百姓的安宁，相信战士们的心里也同样希望早日击退敌方，凯旋归还。
1: 这时，一名士兵急冲冲地冲进帐篷内，慌忙地报告说：“
2: 报解度使大人，我军探子发来情报，称敌方内部大乱，将士为驱留问题争吵不休。”
3: 哦，详细说来。
2: 大人，根据情报，吐蕃士兵疲于应战，纷纷请愿打道回府，但首领仍然恋战，不愿放弃。大人，此时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呀！众将士愿肝脑涂地，誓死一战，不击退吐蕃，誓不归还。
3: 好，通知众将士，我们即刻出战。
1: 说完，三人立刻走出帐篷。彤彤刚想跟出去，却听见古宝在耳边轻轻说道：“
4: 你看，王昌龄刚刚在桌前作诗一首，你前面看看吧。”
1: 彤彤走到长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宣纸，上面墨水还没有干透。
5: 青海长云暗许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就是《从军行》第四首吧？古宝，我终于明白诗中描写的举世了，你快带我出门看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没问题，战场上刀剑无眼，太危险了，我带你在观战台上观战吧。
1: 彤彤站在高高的观战台上，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吹着，彤彤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冷，双眼紧紧地盯着远处正在激烈交战的士兵们。身穿青铜色铠甲的大唐士兵和那些身穿红色战袍的吐蕃一族纠缠在了一起，战马的嘶鸣声、刀剑的碰撞声，还有士兵们的喊杀声纷纷传入到了彤彤的耳朵，而彤彤也看到远处不停地有人和战马纷纷倒下。彤彤的心高高的悬着，他不停地为士兵们祈祷：“
5: 一定要打赢啊，节度使大人，一定要带领着士兵们击退敌人。”
1: 不知道过了多久，彤彤看到吐蕃一族那青蓝色的军旗被青铜色的士兵们拿下了，换上了暗红色的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军旗。彤彤好像也听到了士兵们远远的欢呼，他高兴地蹦起来说道：“
5: 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

0: 象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1: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0: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2: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0: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2: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0: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1: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0: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3: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0: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3: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5: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2: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

0: 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5: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6: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5: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7: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5: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寒冷的冬天，国王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就命人到大街上敲锣打鼓传令说：
7: 国王陛下有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光着膀子站在城墙上站一晚上不被冻死，国王陛下就赏给他100枚银币。
6: 阿凡提听到消息后有点动心了，他想，
1: 家里已经没钱了，我现在就是不被冻死，恐怕很快就要饿死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6: 于是阿凡提来到王宫，说自己愿意试一试。

0: 一下。国王一听说有热闹可以看，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让侍从把阿凡提带到城墙上。
1: 等一下，
0: 阿凡提说，
1: 上城墙前，我希望能让侍从给我准备一块大石头。
2: 没问题，就照你说的办，
0: 国王大方地说。国王回去后，阿凡提先是顶着寒风在城墙上跑步，紧接着又来回滚动身旁的大石头。一晚上下来，他不但没有被冻死，还热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国王带着侍从来到城墙上，他本以为阿凡提会被冻死，谁知道却看到阿凡提依然好好地站在那里。国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已经在城墙上度过了一晚，现在您该履行诺言了吧？
0: 阿凡提问道。
2: 你在骗人？
0: 国王说。
2: 这么冷的天，待在外面不冻死才怪呢。说，你是不是用什么取暖了？
1: 冤枉啊，昨晚这城墙上除了月光什么也没有。
0: 阿凡提老实地说。
2: 这就对了，你虽然光着膀子，却用月光取暖，这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0: 国王说完，就让侍卫把阿凡提赶出了城。阿凡提被赶出了城后，在沙漠的一口井旁搭建了一个帐篷住了下来。夏天，国王一行人外出打猎，结果在沙漠里迷路了。他们又渴又饿，最后来到了阿凡提的帐篷附近。国王让阿凡提去给自己打点水喝，阿凡提却坚持让国王亲自跟自己去喝。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照做。
2: 阿凡提，你不是叫我来喝水吗？水呢？
0: 国王着急地问。
1: 就在这井里，不信您看。
0: 阿凡提指着水井回答。
2: 这怎么喝？
0: 国王生气地指着井底的水光大喊。
2: 难道你想让我用井里的水光解渴吗？
1: 国王陛下，
0: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1: 既然您认为月光能够取暖，那为什么不相信水光能解渴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1: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10: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她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他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12: 妈妈！
10: 女娲 看着可

0: 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他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1: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0: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儿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

0: 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靠别人生活的檀香树》。檀香树长得高高大大的，头顶绿油油的树冠可茂盛了，还散发着悠悠的香气，非常招人喜欢。檀香树也特别爱结交朋友，它对周围的栀子树、茉莉树、紫珠树等等很多小伙伴说：
2: 欢迎你们到我身边来扎根，我们这么多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过得很快乐。
4: 栀子树、茉莉树和紫珠树听了以后，都跑到它的周围来了。他们都很喜欢檀香树身上的味道。茉莉树最高兴，它对檀香树说：
5: 你身上可真香，和你在一起实在是太好了。
4: 檀香树听了，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它继续放出阵阵的香味儿，周围的小伙伴全部都陶醉在它的香味中，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可是慢慢的，茉莉树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它发现檀香树开始从根部伸出许多小小的圆形吸盘，这些吸盘偷偷地吸附在周围朋友们的根上，并且还把朋友们根上的养分都吸走了。这时候，小伙伴们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茉莉树非常生气，他对檀香树嚷道：
5: 好你个檀香树，原来你是个懒鬼，自己没有吸收和制造养料的能力，要靠我们来养活，你简直是个寄生虫。
4: 檀香树还是不说话，仍然靠着朋友们提供的养分，越长越健壮，越长越高大，散发出更浓郁的檀香味。人们都称赞它说：
6: 多好的檀香树呀，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
4: 檀香树听了非常得意，它周围的朋友们却更生气了。所有的朋友们都想离开它，但是已经晚了。檀香树的吸盘紧紧地吸住了他们的树根，他们谁都走不了了。小伙伴们感到委屈极了。只知道欣赏檀香树香味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个表面高大健壮又能释放出香味的檀香树，其实是个坏家伙，专门吸收别人的营养来让自己成长。茉莉树、栀子树他们都后悔极了，当初不该被檀香树的香味吸引，但是谁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他们渐渐地全部都枯萎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

0: 仰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1: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0: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2: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3: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4: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4: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4: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4: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5: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4: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5: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5: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4: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2: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0: 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1: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1: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2: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1: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1: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2: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1: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6: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7: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5: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1: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7: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1: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5: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7: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

0: 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1: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2: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1: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0: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1: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0: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1: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基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2: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1: 加尼诺和卡塔利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基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利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0: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2: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0: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2: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1: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基尼亚和卡塔利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基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基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基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2: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1: 接着维基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2: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1: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基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2: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1: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基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基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2: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0: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2: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1: 说完，维基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 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

0: 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让一只猫行使表决权》。1945年4月2号的凌晨，一支20人组成的英国逃亡队想跨越德军的占领区，然后逃到敌人不知道的安全地带。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德尔上校是这队残缺士兵中的首脑，他目光敏锐地望着前方的黑夜，告诉大家：
6: 扔掉所有的物品，包括干粮和枪支，这些东西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负担。
0: 他们狂奔了好长时间，等到天亮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只剩下12个人了。另外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只小猫。前方出现了岔路，大家迷路了，而周围不时会有一些榴弹。他们疲惫极了，已经走不动了。德尔告诉大家要镇定，保持沉默，就地休息，
6: 不能在此地多停留。
0: 德尔休息了一会儿后，开始给大家训话。12个人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干脆说：
7: 我们投降吧，与其这样逃亡，还不如吃一颗德军的子弹。
0: 德尔大声呵斥着：
6: 闭上你的臭嘴，我们必须活下来，总有一天回到我们英国的土地上，那里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大家要做一个抉择，两条路往哪儿走，大家开始投票吧，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我们的命运。
0: 一位满脸是伤的士兵说：
8: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叫我们如何选择？不能瞎猜吧。
0: 德尔上校说：
6: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凭感觉了。
0: 一会儿投票结果出来了，竟然是6-6。这样的结果让上校很着急，他们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上校着急地用树枝抽打着地面。这时他看到了那只猫，忽然他灵机一动说：
6: 来吧朋友们，让这只猫行使一下表决权吧，也许我们会有转机的。
0: 德尔兴奋地驱赶着猫，猫开始乱窜，后来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寻找自己可以选择的路。他不停地闻着地面上的气息，最后沿着右边的道路走下去了。看到猫往右走，上校下令：
6: 往右边走。
0: 没有理由可讲，大家知道这种抉择的艰难。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有一片村落，村落上方挂着盟军的旗帜，他们搂在一起欢呼雀跃。战争结束后，德尔上校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经常一脸自信地告诉大家：
6: 在野外，那是动物们的地盘，他们比我们人类更知道哪里更安全。我们那样做，不仅是对猫的信任，更是对大自然恒定法则的信仰。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乌鸦与黑猪。乌鸦拥有线条优美的体态，有一件乌黑油亮的丝绒长袍，再加上它有那么一副自以为很美的熊高音，于是它骄傲起来。乌鸦看不起任何别的鸟，它嘲笑麻雀叽叽喳喳，嘲笑喜鹊嬉皮笑脸，嘲笑燕子忠心守家是个死心眼儿。这嘲笑别人呢，就成了乌鸦的习惯了。它不管鸟儿们对它有多么反感，硬是到处开乌鸦个人演唱会，卖弄自己的丝绒长袍，卖弄自己的高嗓门，卖弄自己的身材和线条。虽然呀，他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鲜花和掌声，但是他呀，他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一天，在结束了两场中途跑光了观众的演唱会之后，乌鸦叼着一块肉到处炫耀，
7: 这可是观众给我的奖品啊，啊啊，多么鲜美的一块肉啊。
6: 这只乌鸦呀，它飞来飞去的卖弄，可是尽管它很卖力，却没有一种鸟肯搭理它。乌鸦不死心，它继续往前飞。哎，前面有一个猪圈，乌鸦呀又来了兴致了，它急忙吞下那块肉飞进了猪圈里。猪圈里有一头黑色的大肥猪，乌鸦看到它高兴起来。
7: 啊，这大家伙太黑太丑了。
6: 乌鸦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又找到了新的嘲笑对象啊。乌鸦落在猪屁股上得意地大叫，
7: 哎哎，都来看呐，这里有一个又黑又丑的大家伙，快来看呐。
6: 他很希望所有的鸟

0: 望听到他的喊声，都来欣赏自己的恶作剧。大黑猪当然很生气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甩掉他。这时，一只大雁飞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乌鸦：
1: 嘿，我说乌鸦，你不知道自己不受欢迎的原因吗？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短处。你要明白，你比这头大黑猪还要黑呢。
0: 听到这儿，骄傲的乌鸦终于低下了头，它呀，灰溜溜地飞走了。从此啊，乌鸦再也不敢随意嘲笑别人了。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狗和驴子。一天，主人让驴子驮着东西外出，并让狗结伴同行。走到半路上，主人对驴子说：
9: 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肯定累了，你去那边吃点草吧，我也休息一下。
8: 主人又转过头对狗说：
9: 等我睡着后，假如遇到什么危险，你一定要好好保护驴子。
8: 狗摇摇尾巴表示听懂了，于是主人放心地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远处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驴子欢快地跑了过去，它特别开心，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嚼起草来。狗也饿了，它的食物在驴子身上，于是他就对驴子说：
10: 亲爱的伙伴，我的肚子也饿了，你能不能把身子弯下来，我也想吃点东西。
8: 驴子一个劲儿地吃着青草，根本顾不上回应狗，就装作没有听到。过了好半天，驴子吃得差不多了，他满足地舔了舔嘴巴，这时他才对狗说：
11: 亲爱的伙伴，我正在享用美餐，怎么能停下来呢？我想主人不会睡太久的，等他睡醒后，自然会给你一顿美餐，你再等一等吧。
8: 驴子话音刚落，只见一只恶狼钻出林子，朝驴子直奔而来。驴子惊慌地对狗说：
11: 亲爱的伙伴，快快过来把狼赶走。
8: 狗抬了下眼皮，冷冰冰地回答道：
10: 亲爱的伙伴，我饿得早没力气了，怎么打得过狼呢？等主人睡醒后，自然会帮你赶走的。
11: 我们是朋友呀，你怎么能……
8: 驴子的话还没说完，恶狼已经扑了上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最终也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游，找到一。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12: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4: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的像蜡似的，她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11: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12: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11: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0: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1: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0: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2: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0: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的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
2: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3: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它吊起来，到了明天它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它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2: 好主意。
0: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它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3: 哼，没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0: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地结结巴巴地说：
1: 哦，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0: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1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10: 只见一

0: 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 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2: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3: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2: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4: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4: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1: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4: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4: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4: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力经典童话。

0: 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利，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它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1: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2: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0: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3: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2: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他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2: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事。
1: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2: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1: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3: 老师，我会画风。
1: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2: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1: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4: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1: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2: 大家把风都完美地在纸上表现了出来，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1: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他说，
3: 我画的是春风。
1: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4: 这是夏天的风。
1: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5: 这是秋风扫落叶。
1: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他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2: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11: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10: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11: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

0: 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1: 麦克急忙问道：
2: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1: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0: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1: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2: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1: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2: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1: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3: 你想要哪几种？
1: 麦克高兴地说：
2: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1: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2: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1: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0: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大度的狗妈妈。森林里住着狼妈妈和狗妈妈两家人，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狼妈妈和狗妈妈就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森林中间的空地上晒太阳。小狼和小狗们一起玩耍打闹做游戏，关系别提有多好了。但是有一天，一只小狼不知怎么野性大发，咬伤了一只小狗。狗妈妈要小狼道歉，但是狼妈妈却十分护短，不仅没有教育小狼，还到处说狗妈妈的坏话。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原本相处融洽的家庭从此不再来往。这天，狗妈妈和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的空地上玩，她看见小狼趴在狼妈妈的身边呜呜地哭了。走近一看，原来狼妈妈生病倒下了。狗妈妈将他们带回去，一边照顾小狼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狼妈妈，天天忙得团团转。时间一天一天流逝，

0: 小狼在狗妈妈的精心照料下长大了不少，狼妈妈的病也好了。狼妈妈十分感激狗妈妈，她说，
1: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真是太谢谢你了。
0: 狗妈妈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
2: 以前的事儿啊，我早就忘了。
0: 从此两家的关系又像以前一样融洽了。狗妈妈心胸宽广，在狼妈妈一家遇到困难时，她能够不计前嫌，无私地帮助曾经针对过自己的人。她的这种大度的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从而赢得更多朋友的尊重与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坦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

0: 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路伟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1: 致什么？
3: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他现在毫无知觉了，他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1: 你是说你吃苍蝇？
3: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

0: 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白兔和小黑狗的故事。小白兔和小黑狗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去哪儿都不分开。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好朋友突然吵开了。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愿意让步。小白兔掐着腰，生气地指着小黑狗说：
3: 看看你浑身黑漆漆的，像煤炭一样，难看死了。
2: 小黑狗也不甘示弱，大声地回道：
4: 你以为你长得有多好看呀？看你的眼睛红得像胡萝卜一样。
2: 两人都气鼓鼓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小白兔和小黑狗都气哄哄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兔妈妈到小白兔的房间喊他起床。一进门，兔妈妈就愣住了。小白兔怎么变成小黑兔了？兔妈妈着急地喊道：
5: 乖宝贝，快醒醒，你怎么变成黑兔子啦？
2: 小白兔急忙睁开眼睛，跑到镜子前一照，呀，怎么全身

0: 雪白的绒毛变得黑漆漆的了，和小黑狗的颜色一模一样。小白兔抱着兔妈妈，呜呜地哭了起来。
1: 妈妈，怎么办？我不想变成小黑兔。
0: 兔妈妈拍着它的肩膀说道：
2: 宝贝，别着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小白兔一边哭一边说：
1: 昨天我和小黑狗吵架，我说它全身黑漆漆的，很难看。
0: 兔妈妈说：
3: 你这样笑话别人是不对的，每个人的外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取笑别人。你要去找到小黑狗，给他道歉。
0: 小白兔刚一出门，就看到了小黑狗正在朝着自己家走来。可是当他仔细一看，就被惊呆了。小黑狗的眼睛怎么是红红的，和自己的眼睛的颜色一样。小黑狗看见小白兔，也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小白兔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小黑狗的手说：
1: 请你原谅我吧，我昨天不该那样说你的，我错了。
0: 小黑狗也连忙回答：
4: 我也是昨天不该说你的眼睛像胡萝卜的，你也要原谅我。
1: 那么我们以后再也不取笑对方了，好吗？
4: 好的，一言为定。
0: 他们的话刚说完，一阵旋风吹了过来，吹得他俩急忙闭上眼睛。等他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小白兔的毛又恢复到雪白雪白的颜色了，而小黑狗的眼睛也重新变回了黑色，黑的像是黑葡萄似的。两个小伙伴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两个的感情又更近了一步，变得更加要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唇。
1: 咯咯咯咯，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1: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装，
1: 莎莎，我们一起吃好吗？
2: 好，
1: 嘿嘿，嗯，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2: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0: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2: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0: 喂，可爱的小家伙。
2: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

0: 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2: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1: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2: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1: 大小我不在乎。”

0: 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2: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2: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2: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2: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2: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2: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

0: 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1: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0: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2: 兄弟保重。
0: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2: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0: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7: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6: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7: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6: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

0: 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1: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0: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2: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0: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0: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1: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也还给你啦。
0: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1: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0: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

0: 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好朋友电视台》。小刺猬感冒了，自个儿待在家里闷坏了。小老鼠很难过，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助它。中午，小老鼠经过一所大房子，看到桌上有一个大木匣，木匣上镶着一块大玻璃。一个小孩子一边喊着：“
8: 妈妈，妈妈，我要看电视！”
7: 一边扭了一下开关。啪，好看的电视节目便开始了。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忽然想出了个顶好顶好的主意。
9: 对，我可以做一台电视机送给小刺猬。
7: 回到家中，小老鼠叫来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动手干起来，一边干一边唱：
6: 乒乓啪，乒乓啪，做个电视机送到刺猬家。
7: 他们先做好一个木匣子，镶上块大玻璃，再用油漆漆好。电视机做成了，大家坐成一排等着。小老鼠啪地扭了一下开关，可等啊等啊，什么节目也没有。
9: 嗯，怎么回事啊？
7: 小老鼠钻进木匣里，东瞧瞧，西望望，挥挥手向小伙伴们说话。他忽然听到小伙伴们喊起来：
6: 好看好看，真好看，小老鼠变成演员了。
7: 说着，大家都一起钻进木匣里，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翻跟头。嘿，一个个玩得真开心。小老鼠看着大家，一下子又想出好主意。他和大家一起把电视机搬到了小刺猬家，让小刺猬扭了一下开关。啪，小老鼠立刻钻进木匣里开始播音了。
9: 好朋友电视台现在开始播报节目，首先向小刺猬问好，祝他身体健康。
7: 接着一群小老鼠全钻进木匣里，大家又跳又唱：
6: 好朋友电视台，自己编自己拍，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自己演起来。
7: 小刺猬在床上越看越高兴，忍不住也跳下来钻进木匣里，和大家一起又跳又唱，把自个儿的病全忘掉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

0: 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它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 你们自己坐吧。
0: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2: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0: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3: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0: 老虎说：
2: 比就比，我还怕你？
0: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4: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0: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5: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0: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6: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0: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5: 怎么样，我赢了吧？
0: 牛说：
4: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0: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5: 好。
0: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1: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0: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野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0: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1: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1: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1: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1: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0: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1: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0: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1: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1: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0: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0: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1: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0: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9: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3: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14: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14: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2: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身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8: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3: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14: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12: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14: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8: 不知道。
14: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In the forest.

0: 在森林里面。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Zoe 老师说：“
0: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2: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0: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3: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狐狸 ,fox。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冯姓篇。冯姓出自姬姓，传说是周文王姬昌的后人。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周文王排名第十五的儿子毕公高的后裔毕万，在晋国当大夫。当时晋献公陆续灭掉了许多小国家，就把冯城赐给了毕万的一支子孙。后代子孙以封地为姓氏，称冯姓，史称冯氏正宗，现在是河南冯氏。冯氏宗族里有个比较出名的文学家叫冯梦龙，冯梦龙最著名的作品为《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这里有个冯梦龙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冯梦龙有一个好友叫叶中韶，也是明代的一个才子。有一天，冯梦龙和叶中韶一同出门逛街，在经过一个测字摊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都围在那里。冯梦龙看到这一幕，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字谜让叶中韶猜。
7: 叶兄，我给你出一个字谜，你猜猜看是什么字？
6: 叶中韶看到冯梦龙这么有兴致，就同意了。冯梦龙就对叶中韶说，
7: 这个字谜的谜面是上无半片之瓦，下无立锥之地，腰间挂个葫芦，口吐阴阳怪气。叶兄，你猜猜看是什么呢？
8: 冯兄，你不愧是智谜高手，是不是刚才看到那边围了许多人，就想出了这个谜语？我想这个字谜应该就是那占卜的卜字。
7: 哈哈，叶兄果然不愧是人民口口相传的大才子呀，果然才思敏捷，这么快就猜到了。
6: 冯梦龙说完，和叶中韶会心地笑了起来。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5: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霍尔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

0: 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1: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0: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好学的孔子》。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15岁开始发奋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追根求源。他还常常向不如自己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学习，这就是他提倡的不耻下问。有一次，孔子参加太庙祭祀典礼，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见所闻，孔子样样都觉得新鲜。他就问人，从祭祀用的羊一直问到伴奏的音乐，等到祭祀完毕人们离开时，他还拉着别人的衣服请教一些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旁人看到孔子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对孔子说，
7: 你每件事情都要问，干脆以后我们叫你每事问得了。
6: 孔子听了那人的讥讽也不生气，反而微笑地回答道，
8: 我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必定会向别人虚心请教，如果明明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而不向别人请教，那我永远不会懂得礼仪了。
6: 正是靠着这种每事问的精神，孔子才有了渊博的学问。孔子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停止勤奋读书，他很喜欢读易经，曾为其中的一些篇目写序。当时的书是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熟牛皮绳把一片一片的竹简穿起来制成的。孔子读易经很勤奋，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连接竹简用的皮绳竟然被他翻断了好几次。成语围边三绝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孔子还不满足，他感叹道，
8: 如果能再给我几年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对易经的文采和内涵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了。
9: 快乐简简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地球的清洁工。动物环境保护站要招收一批清洁工，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动物都争先恐后地跑来报名。主考官猩猩大叔问道，
13: 请大家都来说一说，你们都有些什么本领？
12: 海鸥第一个发言。

0: 他得意地说，
1: 我能把人们乘船时扔到海里的剩菜吃掉，我做海洋清洁工最合适。
0: 鲫鱼说，
2: 我呀，生活在淡水河里，河里的水草、水虫和垃圾是我最爱吃的食物，我做江河里的清洁工最合适。
0: 乌鸦走上前说，
3: 别看我的模样丑，我挺爱吃地上的蝇蛆、地蚕什么的，做地面清洁工最合适。
0: 听完，猩猩大叔说，
4: 大家说的都不错，都可以当地球的清洁工，还有谁要来发言吗？
0: 说完，猩猩大叔四面环视了一下，发现小蚯蚓默默不语地站在角落里，于是他说，
4: 小蚯蚓在这里等了半天了，我们就让他来说说吧。
0: 小蚯蚓细声细气地说，
5: 我能吃掉地下的垃圾，再把它们变成肥料，让植物长得更茂盛。你们看，我做地下清洁工怎么样？
0: 猩猩大叔点点头，
4: 可以，可以，你就做地下清洁工吧。
0: 这时，正在大家又要抢着发言的时候，一只黑不溜秋的小家伙跑来了。他一边跑一边喊着，
6: 哎，也写上我的名字。
0: 大家低头一看，原来是只枪狼，不禁笑了起来。乌鸦边笑边说，
3: 你枪狼也想当清洁工？
6: 是啊，我能把牧场上的羊粪、牛粪滚成粪球，然后再把它们埋到地底下，既清理了地面，又能充分利用肥料，我做清洁工不行吗？
0: 猩猩大叔说，
4: 行行，当然行啊，别看枪狼个儿小，但本领可不小，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地球清洁工，有了你们，地球环境就能变得更好更清洁。从明天开始，大家分头去做环境保护工作吧。
0: 于是大家就各自工作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海鸥、鲫鱼、乌鸦、蚯蚓，还有俗称屎壳郎的枪狼，都是大自然中的天然清洁工。虽然小动物们都本领高强，但是各位小朋友外出游玩时也不能随手丢垃圾哦。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

0: 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2: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3: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2: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1: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2: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4: 去去
5: 去，
4: 我也去，
5: 耶！
1: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3: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4: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3: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1: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6: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1: 母鹅害羞地说：
7: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1: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8: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7: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9: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1: 这时，老鼠坦普尔曼从威伯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10: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

0: 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1: 它是只坏蛋，我猜。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0: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1: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1: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0: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刺猬找朋友的故事。幼儿园放假了，小刺猬每天待在家里，无聊极了。这天，小刺猬想起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决定出门去找朋友玩。刚出门没多久，小刺猬就看见花盆里趴着一个圆滚滚、浑身长满尖刺的东西。他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小伙伴，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0: 嘿，小朋友，咱们两个一起玩好吗？
1: 对方回答道：
2: 当然可以了，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蹦蹦跳跳的到处跑，只能待在花盆里，哪儿也去不了。
1: 小刺猬听到这样的回答，觉得非常有趣。
0: 我们都是刺猬，为什么你哪儿也去不了呢？
1: 没想到，听了小刺猬的话之后，对方居然生气了。
2: 我是仙人球，是植物大家庭的一员，才不是刺猬呢。
1: 小刺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说道：
0: 哦，对，你确实和我长得不一样，可是别的植物都有笔直的枝干，还有茂盛的叶子，你怎么什么也没有，还和我们一样长了满身的刺？
1: 仙人球回答说：
2: 我们圆圆的身体就是枝干，身上长的刺就是叶子。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仙人球高兴地回答：
2: 我们仙人球的老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沙漠里，那里常年缺水，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水分，慢慢的，我们的枝干就变得越来越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样就能饱含水分，就算是遇到了很久很久都不下雨的天气，我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0: 哦，我知道了，你们饱满的枝干是为了储存水分，那么叶子变成尖尖的刺，肯定就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了，对不对？
2: 对的对的，你可真聪明。
0: 谢谢你，仙人球，让我学到了新知识。
1: 说完，小刺猬就向仙人球告别，高兴地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

0: 从小事做起。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大器晚成》。东汉末年，有个名叫崔琰的人，他的剑法很好，也特别喜欢交朋友。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崔琰不学无术，除了舞刀弄棒，学问上一窍不通。有一次，崔琰去拜访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管家出来告诉他说，
8: 我家主人正在认真读书，没有功夫和你闲谈。
7: 崔琰一听就明白，人家是嫌他没有学问，不想见他。崔琰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从此，崔琰虚心拜师求学，刻苦努力读书，学问逐渐增多起来。当时，独霸北方的袁绍把崔琰招为谋士。后来，曹操打败了袁绍，曹操很早就听说崔琰很有能力和才华，就劝崔琰归顺自己。崔琰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很受曹操的器重。有一天，曹操召见崔琰，和崔琰商量道，
9: 我想立我的小儿子曹植为太子，你觉得如何呀？
7: 崔琰立即回答道，
10: 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怎么能立曹植呢？您立曹植，曹丕心里一定不服，大臣们也不服，这就种下了祸根。纵观古今，因为废长立幼引起的骨肉相残还少吗？请主公您想清楚再做决定啊。
7: 曹操听了笑着说道，
9: 我知道曹植是你的侄女婿，你们是亲戚，你却没有偏袒他，曹某佩服你的公正啊。
7: 崔琰有个堂弟叫做崔林，崔林平时说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在亲友之间走动，特别是成年之后淡泊功名，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大成就，因此亲友们提起崔林都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道，
11: 崔林这个人呀，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跟崔琰比差远了。
7: 崔琰听了认真地说，
10: 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人的成功有早有晚，我不过是早做了几年官而已，哪里比得上崔琰？才能大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器，以崔琰的见识和才干，将来一定能成就一大番事业的。
7: 后来崔琳果然在魏文帝曹丕手下做了大官。成语大器晚成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能够担当大事的人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培养，所以成功比较晚。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

0: 娜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4: 我要先画上自己，
3: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4: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3: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4: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3: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4: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3: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4: 这还不算太糟糕。
3: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4: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3: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4: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3: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5: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3: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

0: 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它说：
1: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0: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2: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路吧。
0: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3: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0: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2: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0: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4: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简简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洗手的小狐狸》。最近，小狐狸欣欣发现了一个玩游戏的好地方，那就是离家不远处的泥潭。欣欣在泥潭里玩泥巴、打滚儿，高兴地笑个不停。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天就要黑了，在泥潭里玩了一天的欣欣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回到家，欣欣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腿，她飞快地走到桌边，用她那沾满了泥的小手抓起了一个鸡腿就吃了起来。这时妈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她对欣欣说：
9: 你的手上都是泥巴，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吃东西，要不然细菌会被吃到肚子里去的，这样就会生病。
8: 欣欣才不管呢，她说：
10: 不会的，细菌不会把我们打败的。
8: 到了晚上，欣欣的额头不停地冒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妈妈急忙带他来到了袋鼠医生的诊所。袋鼠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欣欣的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他问道：
11: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

0: 和不干净的东西了。
1: 欣欣摇摇头说，
2: 没有啊，我只吃了妈妈做的鸡腿儿。
1: 袋鼠医生继续问，
0: 那你是不是没有洗手就吃鸡腿了呢？
1: 欣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袋鼠医生告诉欣欣，
0: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吃完就会好的。
1: 欣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2: 啊，虫子，他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妈妈说，
3: 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啊，手上的脏东西都跟着食物一起钻到了你的肚子里，所以肚子里就长虫子啦。
0: 是啊，爱干净，身体才能棒棒的。
1: 袋鼠医生笑着说。听了妈妈的话和袋鼠医生的话，欣欣摇了摇尾巴，用力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在平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触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带有细菌的，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会把细菌一起吃进肚子里，容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6: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5: 汤姆不开心地想，
1: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5: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1: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5: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7: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1: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5: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8: 再见！
9: 再见！
5: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1: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5: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6: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5: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6: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5: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10: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5: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10: 你好，

0: 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她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5: 真香。
4: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5: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6: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4: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5: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6: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5: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7: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5: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7: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4: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6: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

0: 冲击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啊，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1: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2: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苦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

0: 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1: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0: 姐姐赶紧叫道：
2: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0: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1: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0: 姐姐便说：
2: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0: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2: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她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2: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0: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3: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2: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3: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4: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3: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2: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 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0: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1: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0: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1: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1: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0: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2: 愿意。
0: 然后又说：
2: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它。
0: 国王说：
1: 它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0: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它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它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过错树，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7: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6: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8: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9: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8: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9: 怕他什么呢？
8: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9: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6: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9: 你看这棵树。
6: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9: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8: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9: 为了赶走幽灵。
8: 什么幽灵？
9: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8: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9: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8: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他控制不了自己。
9: 有些人会这样。
8: 你是那种人吗？
9: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8: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9: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

0: 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1: 什么教训？
0: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1: 嗯，懂了。
2: 格洛丽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父亲的谜题》。很久以前，有一座大山。在山脚下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三个儿子，一家人依靠采草药维持生活。每逢赶集的日子，老夫妻就用驴车把草药运到城里卖钱。每次老夫妻总是自己送草药进城，不带儿子们去。一年又一年，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妻子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这一年，妻子的腿走不动了，无法再陪丈夫进城了。妻子对丈夫说：
8: 我走不动了，没办法和你一起进城了，你让儿子们陪你去吧。
9: 这可不行，你身体不好，得让儿子们留下来照顾你，而且草药也得有人去采呀。
8: 那这样吧，留下两个儿子在家，你只带一个儿子进城。
9: 可以倒是可以，但我要带哪个儿子进城呢？我得好好想想。
7: 这一天，老人们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
9: 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进城送草药了，以后啊，由你们其中一人跟我进城。我知道你们都想进城，可我只能带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出个难题，谁做得最好我就带谁去。
7: 三个儿子听到有机会进城都很高兴，赶紧凑到老人面前等着老人出题。老人继续说：
9: 咱们家呀有三间空屋子，你们各自去买样东西，把一间屋子填满，不过每人只能用一两银子。
7: 于是三个儿子拿上钱出门去了。到了晚上，大儿子回到了家里，还带了好几车木头，用木头把一间屋子堆得满满的。不久后，二儿子也回来了，他买回来很多稻草，把另一间屋子放满了。最后小儿子回来了，可是他身上只背了一个小袋子。老人问他：
9: 孩子呀，难道你没有买到东西吗？
10: 父亲，我买到了，而且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钱。
7: 说着，小儿子走进最后一间屋子，他把袋子拿下来，从中取了一根蜡烛，把蜡烛放在地上，然后点燃蜡烛，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他对老人说：
10: 父亲，您看呀，我用灯光把屋子填满了。
7: 老人非常高兴，夸小儿子最聪明。从此以后，每次进城都带小儿子一起去。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

0: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1: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0: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2: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0: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3: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八八六十四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0: 八戒摇摇头说，
1: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0: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他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8: 灯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7: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9: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7: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8: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7: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9: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7: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8: 谁说不是呢？

0: 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1: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2: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1: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0: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1: 灯泡海鞘说，
2: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1: 白鳞鱼恍然大悟，
0: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1: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7: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6: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7: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6: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7: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8: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6: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7: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地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6: 多罗西问：
8: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6: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7: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

0: 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1: 多罗西点头说道：“
2: 我希望能够这样。”
0: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好了，我们上路吧。
1: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0: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1: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0: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1: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2: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1: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0: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2: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1: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顾宝，我们每次去古代都是为了学诗，你今天能不能只带我去玩不学诗啊？我们穿越这么多次都没有好好玩过呢。
5: 去玩？那今天背诗让我怎么办呀？而且穿越一次你以为很轻松啊？每带你去一次古代，我都要消耗大量的法力，要是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呢。
4: 可是爷爷说我之前背得特别认真，今天给我放假了呢。古宝，机会难得，你就带我好好玩一次吧，求求你啦。
5: 哎，好吧好吧，真是的，你就吃准了我怕你撒娇这一套，我怕了你了。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彤彤，你知道鹳雀楼吗？

0: 元学士登楼赏景，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呢。可是，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鹳雀楼被战争摧毁，只剩下故纸了。
1: 去过很多的文人学士，那一定留下很多著名的诗篇吧。还有就是那楼体一定很壮观，咱们快点出发吧。
2: 看到彤彤这么兴奋地同意了，古宝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古宝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渐渐地，白光褪去，彤彤揉了揉被白光刺痛的双眼，好奇地看起了四周。嚯，这鹳雀楼的景色可真美呀！美轮美奂的楼体高高的挺立，在鹳雀楼的背后，群山耸立，而楼门前是宽阔奔流的黄河，略微泛黄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一眼望不到边，壮美极了。突然，古宝说话了：“
0: 彤彤，我们去鹳雀楼上看看吧。”
1: 啊？可是这不是旅游景点吗？要上楼都要掏钱的嘛。可我没有带钱，古宝，你带了吗？
0: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我们这是在古代，哪有什么旅游景点一说呀？哎呀，走吧走吧，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不然你可能就要错过一段奇遇了。
1: 奇遇？古宝，你说的奇遇是指什么啊？
0: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快登楼吧，上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把古宝放在肩头，飞奔着跑到了鹳雀楼上。站在高高的楼上看四周的风景，还真是别有洞天。站在楼下看的时候，仰视群山，而从楼上看去，与群山平视，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夕阳挂在山间。再低头往下看，原本土黄色的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黄色，宽阔的黄河变得像是一条长长的金色带子往天边流去。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眼睛带回家去。然而，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3: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2: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宝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1: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3: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涣，没想到啊，这样一个稚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2: 王之涣，彤彤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彤彤想起来了。王之涣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1: 你是王之涣，那个大诗人王之涣。
3: 哦，孩子，你知道我？
1: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2: 彤彤的话让王之涣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

0: 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涣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1: 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我当他干甚？
2: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1: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2: 我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涣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2: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1: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0: 王之涣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2: 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事。
1: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2: 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点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1: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再见。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

0: 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1: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0: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2: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0: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3: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0: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1: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0: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3: 嘘，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0: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1: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0: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她对明明说道：
3: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0: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4: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0: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1: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

0: 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1: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6: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5: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7: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5: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8: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7: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8: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5: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6: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5: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6: 加油，我快往前爬呀，
7: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5: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

起点的位置，这一下它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它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它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芬提是谁呀？

0: 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0: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种金子。从前有个国王，特别喜欢占小便宜。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阿凡提向邻居借了10两黄金，来到国王外出打猎必经的沙地上，假装在沙子里挖金子。国王打猎回来，看到阿凡提坐在沙地上，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想要问个明白。
3: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2: 国王好奇地问。
4: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在收金子。一个星期前我种了1两黄金，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获了10两呢。
2: 阿凡提假装从沙子里掏出黄金，兴高采烈地说。国王看见阿凡提手里的金子，惊呆了。
3: 既然这样，阿凡提，你能帮我也种点金子吗？
4: 当然可以。
2: 阿凡提爽快地答应了。想到可以收获更多的金子，国王心里乐滋滋的，把身上带的10两黄金全给了阿凡提。一个星期后，阿凡提又问别人借了100两黄金，送到王宫交给了国王。贪心的国王看到黄金真的变多了，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命人从国库里拿出10000两黄金给阿凡提，让他带回去种。阿凡提一出宫，就把借的黄金还了，并悄悄地把剩下的黄金分给了穷苦的人们。一个星期很快就到了，阿凡提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王宫里，还没等到国王说话，他就大哭起来。
3: 阿凡提，你这是怎么了？我的黄金呢？
2: 国王着急地问。阿凡提听了，哭得更伤心了。
4: 我尊敬的、聪明绝顶的国王陛下，这星期一直不下雨，黄金都枯死了。
2: 国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吼道：
3: 胡说，黄金怎么会枯死呢？
4: 国王陛下，既然您相信黄金能够长出来，为什么不相信黄金会枯死呢？您之前可是收获了100两黄金呢。
2: 阿凡提说。国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贪小便宜呢？
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农尝百草。神农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长得像牛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身子。由于勤劳勇敢的品格和特殊的外形，他被人们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在上古时期，人们根本不懂得治病，如果得了病，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硬扛过去，很多人扛不住，就因此失去了生命。神农看着部落的人们因疾病而受苦，心里非常焦急，他对大家说：
12: 我要到山上去采集各种奇花异草，如果能找到治病的良药，大家就不用再害怕疾病了。
11: 于是神农离开了部落，走进大山，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采集很多的植物来。

0: 品尝。有一次，他口渴得厉害，就顺手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尝还真解渴。于是他又扯了几片叶子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摩擦，好像是这些小叶子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极了，他想，
1: 这些叶子太神奇了，又清凉又解渴，我得多装一些带回去。
0: 于是神农又装了很多叶子，并且给这些叶子起名为茶。其实这些叶子就是现在人们用来泡茶的茶叶。就这样，神农一路走着，一路尝着各种植物。传说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总共有89万8000种，每品尝一种植物，他都要认真做笔记，记好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然而尝草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农常常会因此中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天，他发现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植物上长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神农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咀嚼，谁知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原来他品尝的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植物，叫断肠草。这一次他没能挺过去，他死去的时候天地变色，太阳失去了光辉，人间笼罩着悲哀。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人们把神农尊奉为药王神。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苦瓜的故事。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狗狗学校的小狗们都生病了，有的小狗的嘴角起了小泡，有的小狗眼睛有很多眼屎。学校的厨师知道后心想，
5: 小狗们都生病了，我得去请苦瓜来帮帮忙才行。
4: 于是厨师找到苦瓜对他说，
5: 苦瓜小姐，请你帮帮学校的小狗们吧。
4: 苦瓜说，
6: 我最近也很烦恼。

0: 恐怕没有时间帮你啊。
1: 你怎么了？跟我说说，也许我能帮到你。
0: 哎，因为我身上长了一身的小秃点，味道又特别的苦，大家都不喜欢我，我心情很差。
1: 你苦苦的味道是很有价值的，夏天吃苦瓜别提有多好了，小狗们都很期待你去学校。
0: 真的吗？那你赶紧带我去学校吧。
2: 于是苦瓜被厨师带到了学校的餐桌上，可是小狗们尝了一口都把苦瓜吐了出来，苦瓜伤心极了。
0: 大家都不喜欢我。
2: 厨师想了想对苦瓜说，
1: 别伤心，我有个让大家都喜欢你的好办法。
2: 第二天，厨师又做了一桌子的苦瓜，小狗们坐在餐桌旁一脸的不高兴。厨师说，
1: 苦瓜很有营养，而且今天我做了加工，大家快尝一下吧。
2: 小狗们听了很不情愿地吃了一口，惊讶地发现今天的苦瓜竟然一点儿也不苦，还带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小狗高兴地说，
3: 哇，今天的苦瓜真是太好吃了。
2: 听到后，苦瓜开心地跳了起来，他好奇地问厨师，
0: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不觉得苦呢？
1: 苦瓜用开水烫过以后就不会那么苦了，我做饭的时候又加了甜的食物，这样味道自然就很棒了。
2: 苦瓜特别开心地叫道，
0: 这下我就不用再烦恼了，我也是有价值的蔬菜喽。
2: 而小狗们吃完苦瓜，他们的病也全都好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他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他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8: 危险，快回来。
7: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

0: 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1: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倒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2: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1: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2: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1: 嘿，我在这儿。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1: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

0: 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0: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9: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10: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9: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0: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11: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10: 好的，妈妈。
0: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10: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0: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12: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0: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9: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10: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9: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11: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

0: 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1: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2: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1: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3: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2: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3: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2: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3: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0: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1: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0: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1: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3: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0: 怎么回事？
1: 你们尝尝看。
3: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0: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3: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2: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3: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江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找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围的环境与年幼的印象中不太一样，就问老狮子，
10: 爸爸，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吗？
9: 老狮子叹了口气，就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小狮子。小狮子听完，惊奇地问道，
10: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

0: 样的动物，为什么连爸爸这个百兽之王都这么怕它？
1: 老狮子说，
2: 其实人没有爸爸这么强壮，也不会打架，但是他很聪明。
1: 小狮子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他不听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小狮子问，
0: 你怎么伤成这样？
1: 马回答道，
3: 是人弄的，他用皮带和绳子绑住我，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1: 小狮子说，
0: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1: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0: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1: 牛说，
4: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1: 小狮子生气地说，
0: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1: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他咆哮一声吼道，
0: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1: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5: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1: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0: 人的胆子可真大。
1: 他想了个主意，
0: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1: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5: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1: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夏天到来，虫虫飞，知了知了，停在树梢，不去采蜜，不把屋造，整天喊叫，吵吵闹闹，秋风一吹，冷得难熬，再想办法，迟了迟了。花姐姐过生日，小蜜蜂去做客，东边花上停一停，西边花上歇一歇，谢谢姐姐给花枝，回去好酿香甜蜜。说稀奇真稀奇，蜻蜓停在半空里，飞得高，飞得低，好像一架小飞机。小蜗牛爬着走，爬呀爬，走呀走，眼看就要爬到头，一下跌个大跟头。小蜗牛爬着走，爬呀爬，走呀走，不怕再跌大跟头，爬呀爬呀，爬到头。小蜘蛛，织绫罗，风一吹就扯破，扯破了再织过，大风大雨吓不倒我。小螳螂

0: 匠，两把锯子一个样，去给娃娃盖新房。盖的房子没开窗，蜜蜂一见哈哈笑，螳螂气得肚子胀。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一闪一闪像只小电筒。你拿电筒找啥子？昨天上坡割麦子，丢了一张花帕子。叫哥哥，叫哥哥，会唱歌，手弹琴，脚打锣。哆瑞咪发嗦，嗦发咪瑞哆。自弹自唱，多快活！小蚱蜢学跳高，一跳跳上狗尾草，腿一弹，脚一翘，哪个有我跳得高？草一摇，摔一跤，头上跌个大青包。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海龟和猴子。海龟和猴子是邻居，他们住在风光秀丽的小岛上。一天，猴子对海龟说：
8: 我出生在这里，因为海水阻隔，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多想到附近的桃花岛上去玩呢。我听说那里风景迷人，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就驮我过去吧。
7: 海龟看了一眼汹涌澎湃的大海，对猴子说：
9: 今天风浪太大，驮着你渡海很累，等风浪小一点，我再驮你过去。
7: 猴子对海龟说：
8: 风浪太大没关系，反而更加惊险浪漫，你就赶紧驮我过去吧。
7: 海龟打了一个喷嚏，对猴子说：
9: 我有些感冒，身体不太舒服，还是明天带你去桃花岛吧。
7: 海龟说话的时候，猴子早就跳上了海龟的背上，大声说：
8: 我是个急性子，今天想去就等不到明天，别多说了，快点抓紧时间渡海吧。
7: 海龟见猴子执意要去，就驮着猴子下了海。他在海面上奋力划水，在风浪中艰难地前进，和风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桃花岛。猴子见桃花岛上桃红柳绿，风景如画，高兴地手舞足蹈，快步向美景走去。海龟累得直喘气，他对猴子说：
9: 我太累了，你让我休息一会儿，我们一起到岛上各处去看看。
7: 猴子说：
8: 你走得慢，我走得快，我们还是分开活动吧，太阳下山前在这集合。
7: 猴子还没说完就飞快地跑了。猴子在桃花岛上参观了一天，玩了很多地方，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见太阳快要下山了，就来到和海龟约定的集合地点。猴子一看沙滩上没有海龟的身影，他大声呼喊也没有反应。眼看天就要黑了，猴子急得团团转。猴子自言自语地说：
8: 哼，这该死的海龟一点也不守信用，怎么可以把我丢在这里呢？
7: 这时海龟从大海里钻了出来，对猴子说：
9: 你走了之后，我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就回去请医生打了一针，医生让我在那里住院，

0: 但我惦记着你，就急忙赶回来了，先把你接回去后再住院治疗吧。
1: 猴子听到这里，知道自己错了，羞愧不已，他诚恳地跟海龟道了歉。
2: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不顾你的感受和身体，以后我一定多关心帮助你。
1: 回到他们自己的小岛上后，猴子就陪海龟一起去住院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得救了。上集我们说到，强盗把匹诺曹吊在树上，匹诺曹昏了过去。这时，拥有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了。她看见匹诺曹吊在树上，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很同情匹诺曹。于是，她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

0: 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1: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2: 你看见那边掉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1: 是的，我看见了。
2: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0: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2: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1: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他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0: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它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口袋里放着几块肉骨头，下身穿了一条大红色的天鹅绒裤子，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仙女对卷毛狗说：
2: 梅多罗，你马上到后面的院子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0: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3位大夫。这3位大夫，一位是乌鸦，一位是猫头鹰，一位是会说话的蟋蟀。3个大夫围在匹诺曹的身边，仙女对他们说：
2: 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不幸的木偶还有救吗？
0: 听了仙女的话，乌鸦摸了摸匹诺曹的脉搏，又摸了摸匹诺曹的鼻子和小脚趾，然后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
3: 我认为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0: 猫头鹰皱了皱眉头说：
4: 我的看法跟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0: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2: 那您怎么看呢？
5: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0: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5: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0: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3: 嗯，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他正在好起来。
0: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4: 哎，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他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8: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7: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9: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7: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0: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7: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8: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7: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9: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7: 小卡尔回答说，
10: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7: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3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8: 嘿，在看风景呢。”
12: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8: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12: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13: 前面有风景吗？
12: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8: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13: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8: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13: 看不见了。
8: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
4: 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12: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4: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12: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13: 为什么？
4: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12: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4: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12: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13: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4: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12: 条纹猫笑了起来：
13: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4: 花骨？什么花骨？
13: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12: 黑猫心想：
4: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12: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13: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12: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13: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4: 我教你。
12: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的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13: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12: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4: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谷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12: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4: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13: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12: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10: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它吃，供它喝，它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9: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11: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9: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10: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9: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12: 你不去垃圾山吗？”
9: 卡车说：“
13: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9: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12: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9: 电动车说：“
8: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9: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她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0: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她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

0: 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1: 我什么也不会呀。
2: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3: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2: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1: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3: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2: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她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河蟹与鳝鱼。小河里有很多河蟹，许多人背着背篓来捕蟹，奇怪的是蟹篓上都没有盖子。有一些路过的人很好奇，问捕蟹的人：
7: 这是怎么回事？背篓上没盖子，河蟹岂不是会爬出来逃跑？
2: 捕蟹的人解释说：
8: 背篓不用盖，因为如果有河蟹想爬出来，别的河蟹就会用蟹钳把它钳住，让它动弹不得，结果谁也跑不了。
2: 人们的对话被河里的鳝鱼们听见了，这些鳝鱼商量说：
9: 哎，我们一定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呀。
2: 后来有一次，鳝鱼们也被竹篓给抓住了，由于出口太窄，大家你挤我，我挤你，愣是把出口堵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冷静的鳝鱼王大声喊道：
10: 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来，把出口让出来。
2: 他留在后面指挥，让20多条鳝鱼排队，一条一条从窄小的出口钻了出去。就这样，鳝鱼们全都安全地逃了出来，鳝鱼王最后一个出来。小河里的河蟹知道了鳝鱼们成功的脱险后，纷纷前来请教逃生的办法。鳝鱼王告诉他们说：
10: 等你们学会了谦让和合作，你们也会成功逃生的。
2: 小朋友们，为什么鳝鱼们能成功逃生，而河蟹却逃生不成呢？这是因为河蟹不懂得互相谦让，在危机时刻只顾着自己而不为别人着想，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摆脱困境。我们人类也一样，只有大家相互谦让，互相协作，才能战胜难关。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3: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4: 老羊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3: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

0: 美丽的太阳底下。
1: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2: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0: 我不想死。
1: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3: 你不会死的。
0: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3: 我呀。
0: 怎么救？
3: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1: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黑兔戴耳环》。森林里有一只小黑兔，它在整片森林里是出了名的漂亮。它全身的皮毛又黑又亮，还有一对红红的眼珠，像两颗红宝石一样。再加上一对长长的大耳朵，谁见了都喜欢。小黑兔也深知自己的漂亮，但是它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它都会觉得自己的美丽有些单调。想来想去，小黑兔忽然决定，
11: 我要进城去买一双亮闪闪的红宝石耳环戴上，选择和自己眼睛一样红彤彤的颜色，搭配起来肯定很漂亮。
10: 说买就买，小黑兔立刻进城买了一对大耳环。耳环上镶着大块的红宝石，又闪亮又华丽。戴上之后，他立刻觉得自己更加美丽了。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得意极了。这时候小黑兔看见了路过的小山羊，立刻把头伸出去问道，
11: 小山羊，我买了一对漂亮的耳环，你看我戴上之后是不是更美啦？
10: 小山羊回答道，
12: 美倒是挺美，可是……
10: 小黑兔一听，立马打断了小山羊的话。
11: 美就对了，我就要做世界上最美的小兔子。
10: 说完，小黑兔就转身，快乐地回家去了。路上，小黑兔又遇见了他的小伙伴大红马。他问大红马，
11: 看我的新耳环，漂亮吗？
10: 大红马回答，
13: 漂亮是漂亮，可是……
10: 小黑兔又打断了大红马的话，骄傲地说道，
11: 没有什么可是，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黑兔。
10: 小黑兔继续欢快地往家里跑着，可是跑着跑着，那副沉甸甸的耳环把他的长耳朵压下来了，耳朵贴在身上又热又闷，难受极了。小黑兔又回头找自己的小伙伴，小山羊和大红马看到小黑兔被热得满头大汗，赶快把那对大耳环摘了下来。这下小黑兔的两只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他舒适地感叹，
11: 真凉。

0: 快。
1: 大红马对小黑兔说，
2: 你的耳朵除了能听声音以外，还能在夏天竖起来散热，冬天贴在身上取暖，用处可大了呢。以后千万不要在耳朵上乱戴装饰了。
1: 从此以后，小黑兔再也没有因为追求漂亮而在身上装饰不必要的东西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诚实说出来真棒。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14: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5: 巧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3: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5: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3: 坐好了。
16: 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3: 好。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4: 好。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7: 好，
14: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8: 好痛，
13: 地上好多水哦。
15: 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13: 是水桶打翻了。
14: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0: 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 那怎么办啊？
2: 哎，巧虎、唐乐比，你们怎么了？
0: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2: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2: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我觉得你们应该诚实地告诉老师。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0: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2: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0: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2: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0: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2: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

0: 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1: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2: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1: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2: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3: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0: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3: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3: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0: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

0: 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1: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0: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1: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0: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

0: 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3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3支箭，嗖的一下将3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3支箭向着空中的3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3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0: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2: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0: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它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7: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8: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2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

0: 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1: 是谁弄洒了饼干？
0: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2: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0: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1: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0: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2: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白兔。红马在出差途中生了重病，强撑着走到小白兔家门口就跌倒了。小白兔热心地把红马扶进屋，给它水喝，给它饭吃，还请来了梅花鹿医生给它治病。红马的病渐渐好了，但是它的食量很大，几天功夫就把小白兔储存的食物和菜园里的青菜全吃光了。红马身体养壮后刚走，黑山羊就对小白兔说起了风凉话。
9: 哼，傻瓜，让素不相识的红马把东西都吃光了，我看你将来吃什么。
8: 小白兔毫不在意地说，
10: 红马病得很重，我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啊，暂时没吃的了也不要紧，多挖点野菜，摘点野果，也就对付过去了。
8: 黑山羊仍摇着头说，
9: 哼，反正我才不会干你那种傻事儿呢。
8: 几天后，忽然有四匹红马来到了小白兔家，每匹马背上都驮了一条长长的大口袋，口袋里装满了萝卜、白菜、玉米、大豆，多得连小白兔的屋子都装不下了。黑山羊羡慕地说，
9: 红马真有良心，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你三年也吃不完，看来还是好心有好报啊。
8: 小白兔说，
10: 反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你拿着吧。其实谁都会遇到困难和不幸的事儿，如果都能有一颗善良的爱心，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8: 听了小白兔的话，黑山羊的脸腾的一下变红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4: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

0: 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1: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它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0: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1: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它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0: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1: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0: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1: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0: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1: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0: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1: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2: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2: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 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1: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2: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2: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2: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3: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1: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2: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11: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2: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3: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2: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11: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2: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3: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2: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3: 等等我。
2: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

0: 又气又痛地喊道，
1: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0: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1: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五，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6: 啊，有虫子，真讨厌。
15: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17: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6: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14: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

0: 就是 wa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arm， 因为啊，有些 wa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2: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3: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0: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扎到你的手吗？
2: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0: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0: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2: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2: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0: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3: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韩姓篇。韩姓起源虽然很多，但要论汉族韩姓的起源，就不得不提春秋战国时期的超级强国晋国。晋国是周朝末年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国，后来晋国分成了三个小国，其中一个就是韩国。韩国又经过许多年的发展，一直到了公元前403年，韩国正式册立为诸侯国。后来韩国灭亡后，一部分王室成员和韩国的子民为了感念韩国，就以国号为姓氏改姓韩。韩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韩信。韩信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他出身贫贱，从小就失去了双亲，而且韩信既不会经商又不愿种地，大家都很瞧不起他。有一天，一个屠夫看到韩信

0: 身材高大，却常佩戴宝剑，就在闹市里拦住韩信说：
1: 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佩剑来刺我吗？哼，如果你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0: 围观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找茬羞辱韩信，不知道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就从那人的裤裆下钻过去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轰然大笑，嘲讽韩信：
2: 韩信这个人这么没出息，愿意从人的裤裆里钻过去。
3: 就是就是，这种人怎么还有脸活下去？我要是他呀，就找块石头撞死了。
0: 韩信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后来韩信成功后回到了家乡，又遇到了那个屠夫，屠夫吓得不敢说话。韩信笑着对屠夫说：
4: 你别害怕，我应该谢谢你，不是你当初那样侮辱我，也不会激发出我的斗志，我也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功。
0: 从这件故事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人要学会忍耐，吃得苦中苦，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

0: 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4: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2: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5: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4: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2: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6: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5: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2: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7: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2: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6: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7: 咕咚是什么呀？
6: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2: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8: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2: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8: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2: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

0: 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两幅逼真的图画》。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两名著名画家，他们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作画水平都很高，很难分出高低。有一天，他们在一块儿讨论画画技巧，由于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了起来。拉斐尔说，
11: 明明是我的方法更好，为什么您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1: 米开朗基罗摇了摇头，对拉斐尔说，
12: 我们这样争论也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每个人画一幅画放在广场上展览，让全城的人评价一下到底谁画得好。
1: 拉斐尔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思考如何作画。过了几天，拉斐尔的画已经画好了，在他的画上有一个顶着一篮葡萄的男孩，男孩十分逼真，葡萄新鲜水灵，让人看了忍不住流口水。然而这几天来，米开朗基罗一直没有创作灵感，画了好几幅画都不满意，他发愁地抓了抓头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他看见了窗帘，心里就有了一个主意，马上拿笔画了起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人把画作放在广场上，广场中央挤满了人。拉斐尔首先走上前去，把画布揭开，人声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13: 快看快看，那串葡萄像真的一样，画得真是太好了。
1: 可能是葡萄太逼真了，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竟然飞了过来，扑到画上啄葡萄。拉斐尔得意极了，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米开朗基罗沉默地站在旁边，就高傲地说，
3: 您还在等什么呢？快把画布取

0: 住不动了。随后他说，
1: 您画得太好了，是我输了。
0: 原来啊，那幅画布就是图画，只是因为太逼真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辨认出来。观众们很快明白了过来，都拍手称赞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丢失的羽毛。一天，小乌龟曼曼在路旁捡到一片羽毛，想把羽毛交还给羽毛的主人，他就扛着羽毛往前走。曼曼第一个碰到的是小猴子毛毛，他问毛毛，
1: 这是您丢的羽毛吗？
6: 猴子毛毛听了哈哈大笑着说，
7: 你见过猴子身上长羽毛吗？
1: 请原谅，我刚出世不久，懂的事情很少。
6: 曼曼道过歉，又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了大犀牛皮皮身边。
1: 你好，我捡到一片美丽的羽毛。
6: 皮皮回答，
8: 你自己留着吧。
6: 曼曼说，
1: 这不行，怎么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呢？
6: 说完，他又继续前进。天快黑了，猫头鹰豆豆坐在树杈上，他见小乌龟曼曼吃力地向前走，就问，
9: 曼曼，你上哪儿呀？
6: 曼曼说，
1: 我在找这根羽毛的主人，把他丢了的羽毛送回去，但首先得搞清楚这是谁的羽毛。
6: 豆豆把羽毛拿过来一看，说道，
9: 这是鸵鸟玲玲的羽毛，他住在树林那边的草原上，离这儿已经不远了。
6: 小乌龟慢慢谢过了豆豆，按照他的指点急忙往前走，很快走到了草原，找到了鸵鸟玲玲。玲玲很感谢慢慢送来了他丢失的羽毛，说，
10: 这是我的羽毛中最美丽的一片，今天不小心弄丢了，没想到你把它送回来了，为了感谢你，这片羽毛就送给你吧，让它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现在天都晚了，你妈妈大概很着急，来，我驮你回家去吧。
6: 慢慢高高兴兴地爬到玲玲背上，玲玲迈开长腿飞快往回跑。慢慢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景色，就已经回到家了。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慢慢感觉很幸福，因为他找到了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乌龟慢慢捡到东西后，一心把它归还给主人，而没有占为己有，后来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大家要向慢慢学习哟。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

0: 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0: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猴吃瓜》。从前，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上，住着猴妈妈和小猴子。猴妈妈特别疼爱她的孩子，整天都把小猴子带在身边。小猴子就特别希望可以自己单独出去玩。有一天，小猴子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溜下山坡去玩。外面的世界可真好啊，天是那样的蓝，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小猴子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刚从鸟笼里飞出来的小鸟。它跑着跑着，看到不远处有一块西瓜地。小猴子第一次见到又圆又大、绿油油的大西瓜，它好奇极了，跑到地里摘了一个就啃。
10: 啊呸！这什么呀？这东西那么难吃，会有人吃吗？呸呸呸！
9: 小猴子边嘟囔边吐掉嘴里的西瓜皮，把西瓜扔得老远老远。旁边走过来一头小牛，笑着对小猴子说：
11: 你这小个子是不是没吃过西瓜？这瓜是要吃里面的瓤，你啃的是皮，当然不好吃了。
10: 原来是应该吃瓤啊。
9: 小猴子明白了。小猴子又一蹦一跳地来到一片香瓜地。
10: 咦，这又有瓜，这个该怎么吃呢？
9: 小猴子想起了小牛的话。
10: 哦，对了，小牛说应该吃瓤。
9: 于是小猴子就把香瓜掰成两半，掏出里面的瓤就往嘴里送。瓤里全是滑溜溜的籽，难吃极了。旁边的小白兔看见了，捂着嘴偷偷笑。
12: 小猴子真笨，连香瓜都不会吃，香瓜当然要吃外面的果肉啦。
9: 小猴子听见小白兔的话，气呼呼地扔掉香瓜就跑了，边跑边喊：
10: 我知道应该吃果肉了。
9: 小猴子又来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下，看到满树的核桃，急忙爬到树上伸手去摘。树上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叫道：
13: 小猴子，你知道该怎么吃吗？
10: 有什么难的？这个东西应该吃外面的果肉。
9: 说着，小猴子就咬了一口核桃的绿皮。又麻又涩的核桃皮弄得小猴子抓耳挠腮，难受极了。小麻雀看了，站在树上叽叽喳喳地笑。小猴子羞得满脸通红，抓起一个核桃朝小麻雀扔去。回到家，小猴子委屈地对妈妈说：
10: 西瓜、香瓜、核桃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好吃，以后我再也不吃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

0: 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9: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14: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13: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15: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13: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14: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13: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6: 你干嘛躲着我呀？”
13: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14: 我怕你嫌我丑。”“
16: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13: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14: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6: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13: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14: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13: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它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它漂亮，却不知道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7: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8: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7: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8: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7: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8: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7: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0: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

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小声

得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

0: 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8: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7: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9: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7: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10: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7: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9: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7: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11: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9: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11: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7: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9: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7: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10: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1: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十一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十一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十一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9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

0: 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1: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槌球。
0: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2: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3: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3: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3: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3: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3: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他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3: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

0: 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它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她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1: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2: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2: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2: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他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2: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又来给大家讲安全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差点变成歪脖子。皮皮是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猴子，星期天他和小伙伴一起去榕树下玩，皮皮蹭的一下爬到了粗藤的最高处。
3: 今天我要玩些新花样，
2: 说着他就头朝下脚朝上趴在粗藤上，哧溜一下滑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皮皮落地的时候撞上了一个木桩，疼得哇哇大哭。正在湖边散步的大象爷爷听到哭声后急忙过来问，
4: 你怎么了皮皮，撞到头了吗？
3: 头好疼，脖子好像动不了了。
2: 说着皮皮哭得更厉害了。大象爷爷急忙说，
4: 让我看看你伤得重不重。
2: 大象爷爷仔细看了看，甩了甩长鼻子说，
4: 头上起了一个大包，看来摔得不轻啊。你先别乱动，小心变成歪脖子，我去找河马医生来帮忙。
2: 不一会儿，河马医生就带着两个帮手过来，用担架把皮皮抬走了。小伙伴们担心极了，小花猫说，
5: 希望皮皮可以早点好起来。
2: 百灵鸟也说，
6: 是啊，皮皮也太不小心了，听说前两天淘淘就是因为这样玩滑梯把胳膊给摔折了。
2: 过了好久好久，皮皮终于康复了。从那以后，皮皮再也不敢倒着玩滑梯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希望大家以后玩滑梯的时候不要像皮皮这样倒着玩哦。不只是玩滑梯，乘坐其他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3: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5: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3: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6: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呀？
5: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3: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6: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3: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7: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6: 我也想去冬泳。
7: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3: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

0: 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24节气又要开始了。
1: 咏梅，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3: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2: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4: 天哪，
5: 这
4: 哪
5: 里
4: 是
5: 煤
4: 块
5: 啊，
4: 都是金子
5: 呀。
2: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4: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
5: 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2: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6: 我知足了，现在我求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2: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 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5: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2: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5: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2: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

0: 冰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1: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2: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5: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5: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6: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5: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

0: 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

0: 老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

0: 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秦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4: 我的盒子不见了！
3: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5: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3: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4: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3: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4: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3: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4: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海豚说，
6: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3: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海豚笑着说，
6: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3: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3: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4: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2: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5: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5: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2: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4: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2: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5: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2: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4: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2: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4: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2: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基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5: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2: 加尼诺和卡塔利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基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利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4: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5: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4: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5: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2: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基尼亚和卡塔利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基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基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基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5: 加尼诺，加尼诺， 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2: 接着维基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5: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2: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基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5: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2: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基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基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5: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4: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5: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2: 说完维基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基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基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的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3: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2: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4: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3: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4: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嗯哼，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3: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2: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4: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2: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4: 看着，
5: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2: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5: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趴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4: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2: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6: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2: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5: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4: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咯。
5: 啊，古代？
4: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2: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5: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2: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彤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5: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2: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5: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6: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5: 好，那我们

0: 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1: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2: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2: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催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0: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1: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2: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形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0: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伏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2: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1: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2: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1: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3: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2: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3: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2: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4: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2: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3: 别急，我来帮你。”
2: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3: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2: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

0: 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1: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0: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2: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 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

0: 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1: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2: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3: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4: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3: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4: 苦的我不喝。
3: 听我的话，喝了它。
4: 我不想喝。
3: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

0: 糖。
1: 糖在哪儿？
0: 在这儿。
2: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1: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0: 你说话算话吗？
1: 算话。
2: 于是仙女给了他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1: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0: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2: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1: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0: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1: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2: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1: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0: 孩子，你会后悔的。
1: 我才不在乎呢。
0: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1: 我就是不喝。
2: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1: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2: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3: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1: 我身体好着呢。
3: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1: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2: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0: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1: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虾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0: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1: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0: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1: 我把金币弄丢了。
2: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0: 你在哪儿弄丢的？
1: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2: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0: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1: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呼的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1: 您为什么笑？
0: 我笑你说谎。
1: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0: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2: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

0: This is fun!
1: Yeah!
2: We're going so fast!
3: Whoa!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16: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9: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17: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9: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16: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17: 嗯，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9: 爸爸接着说，
0: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9: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0: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16: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9: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17: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9: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

0: 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1: 美女五绝，范成霸，已有甲身雷雨精，成竹却喝芒种情。
2: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3: Hey, is that Alice?Camel? Yup, we should sing it.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3: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圆圆。
3: 圆圆好。
5: 我的名字叫琪琪。
3: 琪琪好。
6: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酱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酱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酱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酱

0: 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0: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3: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3: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3: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3: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3: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3: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3: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

0: 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1: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2: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1: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2: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1: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2: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1: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2: 我可不知道。
0: 我更不知道了。
1: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2: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1: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2: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1: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2: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1: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2: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1: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2: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3: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沙漠里的星星。塞尔玛曾陪伴丈夫居住在墨西哥一个沙漠里的陆军基地，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即使在仙人掌的阴影下，温度也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感到非常孤独，因为当地人都不会说英语。塞尔玛非常难过，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家。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5: 两个人从监狱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却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4: 塞尔玛把这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越看越觉得惭愧。最后，他决定在沙漠中寻找星星。在此后的日子里，塞尔玛开始尝试与当地人交朋友，当地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对纺织品、陶器表示了一些兴趣，当地人就把舍不得卖给旅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他。塞尔玛还开始研究仙人掌等沙漠植物，并学习了与土拨鼠相关的知识。他在沙漠中观看日落，寻找海螺，他会跟人介绍，
6: 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留下来的，那时的沙漠还是海洋。
4: 慢慢的，他发现原本恶劣并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让他着迷兴奋，成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塞尔玛为这个新发现的世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叫《快乐的城堡》。沙漠没有改变，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但塞尔玛的心态改变了，于是他变得快乐，积极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随着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当你处在逆境中时，要学会去发现快乐，创造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0: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8: 棕熊奶奶

0: 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1: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0: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1: 你好。
0: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1: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2: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1: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0: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

0: 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雪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路边站着一个小雪人，他有两只桂圆做的眼睛，一根胡萝卜做的长鼻子，还有一顶咖啡色的绒帽，模样真是惹人喜欢。一只小松鼠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松鼠很饿很饿。小雪人看见了就说：
5: 小松鼠，我的眼睛是桂圆做的，你吃掉吧。
4: 说完就把桂圆给了小松鼠。小松鼠吃下桂圆，肚子不饿了。
6: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4: 小松鼠一蹦一蹦地走了。一只小白兔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白兔很饿很饿。小雪人说：
5: 小白兔，我的鼻子是胡萝卜做的，你拿走吃了吧。
4: 说完就把胡萝卜给了小白兔。小白兔吃完了胡萝卜，肚子不饿了。
6: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4: 小白兔一跳一跳地走了。一只小鸟飞来，站在小雪人的肩上直打哆嗦。
7: 好冷啊，好冷啊。
4: 小雪人问：
5: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7: 我的鸟巢没有了。
5: 那把我的绒帽带走，做个鸟窝吧。
7: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4: 小鸟衔着绒帽飞走了。这下子小雪人浑身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位老奶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着小雪人说：
8: 小雪人，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的善良让你变得无比的美丽。
4: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多多帮助别人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简简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13: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12: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13: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12: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

0: 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树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树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1: 孩子，你怎么了？
0: 孙树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0: 对额头说：“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娘，我快要死了。”
0: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2: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0: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1: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0: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2: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0: 孙叔敖回答：“
1: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0: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2: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0: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1: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0: 母亲说：“
2: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0: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1: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

0: 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1: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2: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1: 水果商对园丁说，
3: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1: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0: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1: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0: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1: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1: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1: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0: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1: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8: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7: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8: 谢谢你。

0: 的蜂蜜真香甜啊。
1: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0: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1: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1: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0: 谢谢我的朋友们，
1: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5: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11: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5: 那可怎么办呀？
13: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14: 说完，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13: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5: 不知道。
13: 狗 dog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11: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15: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13: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11: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5: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13: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5: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11: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13: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14: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3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百家姓故事之和姓篇。姬姓是万姓之祖，和姓也同样由姬姓变换而来。传说晋国三分后，其中之一的韩国被秦国所灭。当时韩王一共有4个儿子，他就命令4个儿子都改姓逃命，而且要求他的儿子们都要改成带有口字的姓氏，寓意人丁兴旺，日后可以东山再起。于是其中一个儿子就以和为姓，至此流传下来。

0: 何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何武，地方传颂着一个何武公正办案的故事。何武当县令的时候，他的辖境内有一个富翁，临终的时候，富翁的儿子还很小，他很担心他的儿子会把家产败掉，就对他的女婿说：
1: 我的儿子年龄还很小，现在家里能当家做主的只有你了，我把家产都交给你保管，这把剑就是信物，等我儿子长大了，你再把宝剑和家产一起交给他。
0: 说完，富翁就去世了。过了十几年，富翁的儿子长大了，就向他的姐夫索要宝剑和家产。
2: 姐夫，我已经长大了，父亲临终的时候把宝剑和家产都交给你保管，辛苦你十几年，现在你可以把东西都还给我了。
0: 可是女婿不愿意交出宝剑，就对富翁的儿子说：
3: 兄弟，不是姐夫不愿意给你，你还小，家里的事情也多，你处理不了，我再管理几年，等你再大一些，我再还给你吧。
0: 两个人争执不下，闹到了何武那里。富翁的儿子对何武说：
2: 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交代过我的姐夫，等我长大了就让他把宝剑和家产都交给我，现在他赖着不给，是想图谋我父亲留下的家产。
0: 可是富翁的女婿也说：
3: 父亲是有过交代，但是父亲留下的财产众多，而且这孩子一直都没有管理过家里的事务，所以我才不愿意交还给他，等他再大一些，我自然会把家产交给他的。
0: 何武见两人争执不下，就打听了一下这家的情况。原来富翁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六岁，现在富翁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了。于是何武就做出判断：
4: 你这个女婿欺负你弟弟年幼，又贪图财物，现在我命令你把宝剑和家产都交还给你弟弟，至于你十几年来经营家务也很辛苦，这十几年的花销也不用归还了。
0: 两个人对这个判断都很服气，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儿，也都认为何武是一个严明公正、为民做主的好官。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心。

0: 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点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

0: 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5: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5: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7: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8: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5: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7: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5: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8: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5: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8: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5: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鲁班造句子的故事。很久以前，鲁国有一个很出色的工匠，名叫鲁班。他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工具。传说我们现在使用的锯子就是鲁班发明的。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让鲁班建造一个宫殿，要求他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把宫殿修好，如果超过了时间期限，就要给他严厉的处罚。鲁班接到任务之后，马上开始准备木头。他带着徒弟们一起到山上砍树。当时他们砍树用的工具是斧头，斧头很重，一个人砍一棵树要花好几天时间，所以大家忙活了很多天，也没有砍下几棵树，而且还累得要命。鲁班特别着急，心想，
6: 用斧头砍树实在太慢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在要求的时间内建好宫殿，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要受罚，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砍树的速度快一点。
12: 鲁班想来想去，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到好办法。这一天上午，他走在上山的路上，为了加快速度，他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走。这条小路坡度很高，不太好走，小路上到处都是树木和杂草，他就用手抓住树枝和杂草使劲往上爬。突然他脚下一滑，差点从山上摔下去。

0: 当时他手里正抓着几根杂草，可能是抓得太用力了，他的手被草划破了，鲜血从手心流了下来。鲁班伸手一看，发现手上有好几条细小的伤口，感到很惊讶。他心想，
1: 哎，奇怪了，几根柔软的小草怎么会划伤我的手呢？
0: 于是他拿起一根小草，左看看右看看，
1: 哎，小草叶子的两边长着很多小细齿，看来这些细齿很锋利啊，应该就是它们把我的手划破了。
0: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一片树叶上有一只蝗虫在吃叶子，一口就咬下一大片。他抓起蝗虫一看，只见蝗虫的嘴里长着很多尖利的牙齿，牙齿形状和小草的细齿很像。他忽然就明白了，
1: 原来如此啊，这些小细齿这么锋利，如果用这样的工具来锯树，一定比斧头砍树的速度快得多。
0: 鲁班高兴极了，他飞快地跑下山，找到了铁匠，让铁匠帮他打造了一些带有细齿的铁片，并用这种铁片来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就这样，鲁班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木头，建造出了一所漂亮的宫殿。后来，他给这个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子。这就是鲁班造锯子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独立的小狐狸。春天来了，狐狸妈妈生了五只小狐狸。小狐狸才生下来，光溜溜的毛，两只机灵的小眼睛，狐狸妈妈可喜欢它们了。过了些日子，小狐狸的胃口大了，狐狸妈妈的奶汁不够它们吃了，狐狸爸爸就出去找吃的回来。他有时叼回五只小青蛙，有时叼回五只小田鼠回来。一天，太阳下山了，狐狸爸爸又去找吃的了。五只小狐狸和狐狸妈妈等啊等啊，等了整整一天，才见到狐狸爸爸嘴里叼着一只大野鸡回来了。狐狸妈妈非常高兴，对孩子们说，
7: 快谢谢爸爸，爸爸为了养活你们多辛苦呀。
6: 狐狸爸爸把大野鸡撕碎了，分给狐狸妈妈和五只小狐狸。又有一天，刮大风了，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一起出去，在草丛里竖起耳朵听着，只听见风在呼呼地叫着，没有别的声音。原来一刮大风，许多小动物都躲回自己的窝里去了。狐狸爸爸找吃的可不容易了，他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忽然他闻到有个树洞里有田鼠的气味。他埋伏着等了一会儿，真的有只大田鼠从洞口里伸出头来。狐狸爸爸跳过去抓住了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去后，狐狸妈妈站在洞口

0: 欢快地叫起来，他喊道：
1: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0: 原来他老远就闻到田鼠肉埋在什么地方了。紧接着其他四只小狐狸也都找到了埋在地下的田鼠肉，他们的爸爸妈妈真乐坏了，瞧，孩子们会自己找吃的了。冬天来了，找东西吃更难了，因为许多小动物都窝在家里睡大觉，一直睡到第二年春天才起来，而且有的动物搬了家，到暖和的地方去了，狐狸一家也只好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这一天天刚亮，他们就动身了。一路上，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闻到小动物走过的地方，就让小狐狸也用鼻子闻一闻，熟悉小动物的味道，还教他们捕捉动物的方法。慢慢的，五只小狐狸长大了，已经学会了许多本领，会自己找吃的了。他们都有一双很好的眼睛，看得很远，还有一个很灵的鼻子，分辨得出各种气味，还会学各种动物的叫声，去把那些动物引出来。后来，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五只小狐狸在家里等啊等啊，他们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早上等到晚上，不知道等了多少个白天黑夜，还不见他们的爸爸妈妈回来。他们这才明白，自从他们学会捕捉小动物，学会找吃的，他们就得自个儿过日子了，爸爸妈妈也就离开了他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再也不回来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要向五只小狐狸学习，学会自己刷牙，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学会独立生活的本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1: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2: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你骗人？
2: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1: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2: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0: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2: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1: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0: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1: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2: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0: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2: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0: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1: 哟！
0: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1: 我哪一步做错了？
2: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0: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0: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0: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

0: 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0: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0: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猴下山的故事。从前，一群猴子住在一座山上，山上除了树还是树。这群猴子们每天在树上爬上爬下，嬉笑打闹，日子过得单调又无聊。有一天，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厌倦了山里的生活，觉得在山上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他决定下山去看看。这天，小猴子趁着老猴不注意，悄悄地溜了出来。他心想，
10: 我得带点山下的东西回来，让他们见识见识。
0: 山下可真有趣呀。老远，小猴子就看到了一片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笔直的玉米杆上，满满的结的都是又大又饱满的玉米棒。小猴子三步两步奔过去，一边掰玉米，一边自言自语：
10: 这么多大玉米，山上的哥哥姐姐们肯定没有吃过玉米，我要带回去给他们尝尝。
0: 不一会儿，小猴子怀里就塞得满当当的。他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一片桃园。满园里的桃树枝叶茂盛，每一棵桃树上

0: 都挂满了果子，所有的桃子都又大又红。小猴子欢喜得不得了，扔了玉米，又摘了几个桃子。他心想，
1: 哥哥姐姐们最喜欢吃桃子了，我要多摘些桃子带回去，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0: 小猴子捧着桃子，一蹦一跳地继续向前走去。没过多久，眼前又出现了一片西瓜田，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小猴子乐坏了，他丢了桃子，伸手摘了个大西瓜，喜滋滋地说，
1: 哇，好大的西瓜，抱回去让伙伴们尝尝鲜。
0: 这时嗖的一声，一只小兔子窜了出来。小猴子看见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样子非常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一直追到了树林里。一转眼，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手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好空着双手上山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对症下药。
6: 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字叫做华佗。华佗的医术十分高超，治疗水平在当时是一流的，被人们称为神医，老百姓都喜欢找华佗看病。有一次，倪循和李严两个人一起去找华佗看病。倪循焦急地说道：
17: 大夫大夫，你快看看我是怎么了，头疼了好几天，实在忍不了了。
6: 李严拉过华佗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痛苦地说道：
18: 大夫，你也帮我看看吧，我不仅浑身发热，头也很疼，疼得都要裂开了。
19: 你们两个人不要着急，你们先坐下，我先看看。
6: 华佗仔细查看了倪循和李严的舌苔，又分别把了把脉，然后对他们说：
19: 好了，倪循，你需要吃些泻药，李严用点发汗的药就可以了。
6: 倪循和李严听了都觉得很奇怪，倪循不解地问道：
17: 我

0: 和李炎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用不一样的药呢？
1: 你俩的病情从表面上看似乎差不多，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治疗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啊。你寻你的病是因为吃的太多积食造成的，而李炎的病则是因为外感风寒着凉了，所以我要对症下药啊。
2: 说完，华佗给倪寻和李炎分别开了不同的药方，两个人服了药之后病很快就好了。对症下药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针对病情下药，后人用来比喻要针对实际情况来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8: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7: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9: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7: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1: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7: 公主说：
9: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7: 杂货店老板说：
1: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7: 公主回答道：
10: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7: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10: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7: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10: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7: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1: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7: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10: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7: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10: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五分。

0: 钱，喏，这是你那五分钱，还给你。
1: 农夫收下那五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2: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1: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3: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用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1: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

0: 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2: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1: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2: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1: 小伙子回答道：
3: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1: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2: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1: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3: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1: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2: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1: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4: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1: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3: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1: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4: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

0: 苍鹭向鳄鱼问道：
1: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1: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2: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3: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逞强的亮亮。从前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叫亮亮，有一天他去找好朋友小熊玩，可是小熊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了，亮亮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觉得有点孤单。这时一只漂亮的鹦鹉飞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亮亮对鹦鹉说：
8: 你好，我叫亮亮，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7: 鹦鹉晃了晃脑袋，睁大眼睛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亮亮，说：
9: 你好亮亮，我们可以一起玩，但是你得先爬上树，你会爬树吗？
7: 亮亮有点为难，他根本不会爬树，不过为了交到新朋友，他硬着头皮对鹦鹉说：
8: 我当然会爬树了，你等一下，我现在就上去。
7: 亮亮来到树底下，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儿往上爬，他的左脚踩在一个小树洞上，右脚踩在一根小树枝上，两只手向上摸索可以抓的地方。不一会儿，亮亮已经累得满身大汗。这时袋鼠阿姨从树下经过，看到正在爬树的亮亮，连忙喊：
10: 亮亮，你赶紧下来，你脚下踩的小树枝快断了。
7: 亮亮吓得赶紧停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树枝还是断了，亮亮摔了下来。
8: 哎呦，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
10: 还好你爬得不高，否则啊摔得更疼。
8: 可是我以前看到小松鼠爬树，为什么小松鼠爬得又快又高，我就不行呢？
10: 小松鼠体重很轻，爪子很尖利，很擅长爬树，你胖乎乎的，很容易把树枝压断，所以对你来说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8: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不爬树了。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们不要轻易尝试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

0: 刷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1: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2: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1: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2: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2: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1: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0: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哈哈，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1: 妈妈笑着说：“
3: 这是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1: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2: 妈妈，那二十四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3: 二十四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二十四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4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1岁啦。”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2: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1: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4: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5: 咱们皮皮7岁了。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3: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2: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4: 啊，熊！
2: 这时熊开口说道：
5: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2: 母亲说：
3: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2: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

0: 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1: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2: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0: 雪白问。
1: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0: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3: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0: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3: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0: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3: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0: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3: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0: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1: 雪白、粉红，等一下。
0: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4: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0: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9: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8: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

0: 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她说，
1: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2: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1: 那是讲什么的？
2: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1: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2: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1: 你的曾祖父？
2: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1: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0: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3: 我想再借一本书。
2: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0: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2: 过来坐在这里。
3: 谢谢，我站着就好。
2: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堡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1: 什么真相？
2: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0: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2: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1: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2: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1: 他的家呢？
2: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3: 那他变成孤儿了？
2: 对。
3: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2: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0: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国王摘月亮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既高傲又不讲理的国王，他想要什么，臣民们就必须得想办法给他弄到。大家不敢违抗国王的任何命令，要不然就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有一天晚上，国王站在城堡上，看着夜空中明亮的月亮，像一个大玉盘一样，漂亮极了。国王突发奇想，
8: 哦，月亮这么美，要是能把月亮摘下来玩，那该多好啊。
7: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不仅白天

0: 想，夜里也常常瞪着眼睛琢磨着怎么摘月亮。偶尔睡着了，也总是梦见摘月亮的事儿。于是他把所有的大臣都召集来，蛮横地对大臣们说：
1: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们要帮我想办法把月亮摘下来。
0: 大臣们听了都很吃惊，心想要摘下月亮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大家都很害怕国王，谁也不敢违背国王的命令。大臣们商量了一整天，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
2: 尊敬的陛下，老臣们商量之后，觉得可以让所有的百姓都来帮忙，用木箱搭一座高高的台子，让您站到上面摘月亮，您觉得怎么样啊？
1: 很好，这个主意好极了。你们赶快挨家挨户，让百姓们把家里大大小小的木箱全部给我搬出来，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堆起来，就像堆积木一样，给我堆得高高的。
0: 除了国王，所有人都忙着去找木箱、堆木箱。可是，所有的木箱都堆完了，离月亮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国王听说这个消息后很生气，对大臣们下令道：
1: 你们怎么这么笨，都没有脑子吗？你们让百姓砍掉所有的木材，然后给我做成箱子不就可以了？对了，谁要是不服从，就把谁关进监狱里去。
0: 当所有的树都被砍光后，这些箱子几乎堆得挨着天了。国王高兴地爬了上去，然而当国王爬到高台顶上，伸手去摘月亮时，发现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于是他向地面上的人大叫：
1: 快点，再给我一个木箱。
0: 下面的大臣无奈地回答说：
2: 陛下，所有的木头都用完了，没有木箱了。
0: 国王生气地叫道：
1: 我已经离月亮这么近了，差一点儿就可以摘到了。一群蠢货，你们快把最下面的那个箱子抽掉，给我送上来。
0: 地上的大臣们知道这样做不行，小心提醒国王：
2: 陛下，这样做您会很危险的。
0: 国王发怒了，生气地说：
1: 你们是想违抗我的命令吗？你们知道违抗命令的下场吗？
0: 人们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只好将最下面的木箱抽了出来。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所有的木箱全部倒塌了。国王从高高的木箱顶上掉到了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连一根头发丝儿也没留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她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

0: 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1: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儿，不够还可以添呢。
0: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
2: 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呢？
1: 你的一份不是已经吃了吗？
0: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2: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
0: 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2: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啊。
0: 犀牛奶奶乐了，她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
1: 孩子，这是你的一份。
0: 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7: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8: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6: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9: 您好，欢迎光临。
6: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10: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6: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9: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6: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10: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6: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

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

0: 都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7: 是什么声音？
6: 稻草人回答道：
8: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6: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7: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6: 铁皮人回答道：
9: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6: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7: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6: 铁皮人回答道：
9: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6: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

0: 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1: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2: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0: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1: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0: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1: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0: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3: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0: 铁皮人说，
1: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0: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1: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0: 稻草人问，
3: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油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0: 铁皮人继续说，
1: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0: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

0: 说道，
1: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0: 铁皮人反驳道，
2: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0: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6: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6: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5: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0: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6: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5: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0: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6: 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5: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6: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5: 王昌龄？
0: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6: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0: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5: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3首诗，不对，4首，3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0: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

0: 鸟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1: 哎呦，五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2: 嘘，你声音太大了。
1: 五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0: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1: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1: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2: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0: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在此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行此景做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4: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3: 辛渐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辛渐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3: 哈哈哈，如果不是辛渐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辛渐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

0: 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1: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0: 好，新建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宝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宝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宝，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宝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宝，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宝，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宝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七夕节。未会牵牛亦若何，须邀织女织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到人间巧已多。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而这一天同样也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于是他们决定今晚带着明明一起出去吃晚饭，好好感受一下七夕节的气氛。街上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嬉笑着，看起来甜蜜极了，明明也被这幸福的氛围感染，开心地说：
3: 爸爸妈妈，七夕节真是一个甜蜜的日子啊。
2: 爸爸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看着明明，高兴地说：
8: 当然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呀，可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歌颂爱情的节日呢。而且啊，关于七夕节，我国可是有一个十分美丽又浪漫的传说呢。明明，你想听吗？
2: 明明用力地点点头，赶紧说：
3: 想听想听，爸爸快讲。
2: 爸爸清了清嗓子，给明明讲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8: 很久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天上呢，一个叫做织女的仙女私自下凡嬉戏，在凡间呢，她遇到了一个叫做牛郎的贫苦孤儿，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了，这让织女打消了回天庭的念头，决定和牛郎结婚，在凡间过完一生。婚后啊，牛郎和织女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他们还生了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开心极了。但是后来呀，

0: 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她生气极了，因为按照天庭的规定，仙女是不可以跟凡人在一起的。于是呢，王母娘娘命令天兵天将将织女捉拿回天庭受罚。眼看着织女被天庭抓走，把牛郎可急坏了，他赶忙骑上自己的牛，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了上去。
1: 听到这里，明明真为牛郎和织女捏了把汗，他忙问爸爸：
2: 爸爸，那后来牛郎追上织女了吗？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了吗？
1: 爸爸的话被明明打断了，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轻轻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0: 别着急啊，明明，爸爸正要讲呢。牛郎骑着牛挑着儿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可是王母娘娘却忽然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子，顺手一划，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阻断了牛郎的去路。牛郎和织女看着无法渡过的宽阔银河，就只能在银河边上哭泣着遥望对方了。
1: 明明为牛郎和织女难过极了，他嘟起了小嘴，不开心地说：
2: 哼，这个王母娘娘可真坏，牛郎和织女那么相爱，她偏偏要把他俩分开，王母娘娘可真是坏透了。
1: 爸爸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明明好了，于是妈妈叹了口气，接着爸爸的话说：
3: 哎，明明不要生气，这个故事啊还没结束呢。
1: 明明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说：
2: 可是牛郎和织女都被银河分隔开了呀，他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呀。
1: 妈妈点了一下明明的鼻子，开心地说：
3: 他们当然可以相见啊，牛郎和织女坚贞的爱情感动了世间万物，为了让他俩相见，无数的喜鹊飞到了银河，用身体搭成了一道跨越银河的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可以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看到了这一幕，也被感动了，于是呢，她就下令，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天，喜鹊们都会在银河上搭成鹊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7月7日定为七夕节了。
1: 讲到这里，一家三口也走到了饭店门口，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庆祝着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这浪漫、美丽又幸福的七夕节，一家人开心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

0: 他说，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1: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0: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1: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2: 什么？什么？
1: 公主说，
0: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1: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0: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1: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1: 公主又问，
0: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1: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1: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0: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1: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1: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0: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1: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0: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9: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0: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9: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0: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9: 晚霞妹妹回答说，
11: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9: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0: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9: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12: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9: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0: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12: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9: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0: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12: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啊。
9: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
1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13: 陪宝贝听故事吧。
1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5: 起航！
1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6: 快快来听吧。
1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9: 请233号取餐。
1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最后一支箭也射偏了。一天，国王在王宫里觉得无聊，就命人把阿凡提叫来，让他陪自己练习射箭。国王拿起弓箭，先射了一箭，可是箭偏了，没射中靶心。阿凡提见了，取笑他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看来您是太久没有练习射箭，不知道该怎么射了，不如让我来教您吧。
6: 阿凡提说着，拿起弓箭也射了一下，结果他不但没射中靶心，比国王射出的箭还偏出了很多。
7: 您看，您刚

0: 刚才就是像我这样射的，这可不行。
1: 阿凡提急中生智，让自己没那么丢脸。
2: 一次失误不算什么，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每人射十箭，看看究竟谁的箭法好。
1: 国王提议说。
2: 当然，输的人要接受惩罚，把头发剃光。
0: 没问题，一切都听您的。
1: 阿凡提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国王拿起弓箭瞄准靶心，结果十支箭有九支都正中靶心。
2: 你千万得看准了再射，输了可是要剃光头的。
1: 国王微笑着提醒阿凡提。
0: 放心吧，国王陛下，我是不会输给您的。如果我输了，不等剃光头，就会去那片森林里用箭把自己射死。
1: 阿凡提非常自信地说。可是他接连射了十箭，一只都没有射中靶心。阿凡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从地上捡起一支箭，钻进了树林里。就在国王以为阿凡提真的把自己射死时，突然他用满头大汗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对国王说：
0: 尊敬的国王陛下，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想用箭射死自己，可让人生气的是，这支箭也被我射偏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燧人氏钻木取火》。在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的存在，到了晚上，到处一片漆黑，周围传来野兽的叫声，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冷的食物，因此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位神仙叫伏羲，他看到人们生活得这么辛苦，心里很难过，他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在山林中降下一道雷电，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了。人们吓坏了，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有个年轻人发现野兽的嚎叫声突然没有了，他心想，
11: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10: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发现身上变得暖和起来，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11: 大家快过来呀，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它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
10: 这时人们又发现不远处有被火烧死的野兽，人们分吃了这些野兽的肉，他们觉得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发现了火的好处，他们捡来树枝点燃火并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伏羲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了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身边，告诉他，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燧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
10: 听了伏羲的话，年轻人决定到燧民国寻找火种。他翻过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燧民国。可是这里连阳光都没有，

0: 处一片黑暗，也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他坐在一棵叫碎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一道亮光闪过，他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他发现，这棵树上有几只大鸟，正用短而粗的嘴啄树上的虫子。它们每啄一下，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看到这里，年轻人脑子里灵光一闪，他马上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可是并没有生起火来。于是他耐心地不断转动树枝，终于树枝上冒起了烟，树枝燃烧了起来。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也就是钻木取火的办法。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梨弟弟。秋天，像拳头一样大小，穿着黄色衬衣的梨弟弟出门旅行去了。小老虎妞妞看见走在路上的梨弟弟，高兴地说：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梨弟弟惊讶地问：
3: 小老虎，你是在叫我吗？
2: 妞妞连忙说：
1: 是呀是呀，我都找你很久。

0: 久了，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当然可以帮你，不过你还没说要我帮什么忙呢。
2: 小老虎妞妞挠挠自己的头说，
0: 我妈妈喉咙疼，听大树爷爷说你可以帮妈妈治好喉咙，所以我才出门来找你，你快帮帮我妈妈吧。
1: 放心吧，妞妞，治疗喉咙是我的强项。
2: 李弟弟跟着小老虎妞妞回到家，对妞妞说，
1: 等一下我会变成一杯梨汁，你拿给你妈妈让她喝下去。
2: 小老虎妞妞点了点头答应了。很快梨弟弟变成了一杯香甜的梨汁，小老虎妞妞的妈妈喝下去以后，梨弟弟就来到了她的喉咙里。梨弟弟仔细地看了看周围说，
1: 哎呀，喉咙这么干燥怎么能不疼呢。
2: 说完梨弟弟就把梨汁洒在了干燥的喉咙上，梨汁很快就释放出喉咙需要的营养物质，滋润了妞妞妈妈的喉咙。第二天，小老虎妞妞的妈妈对妞妞说，
3: 妞妞，昨天喝了梨汁后我的喉咙好多了，你的梨汁是从哪儿带回来的呀？
2: 妞妞眨了眨眼睛说，
0: 这是我和梨弟弟之间的秘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8: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7: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

0: 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生了起来。
1: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爷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0: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2: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0: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它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

0: 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3: 爸爸妈妈，
4: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5: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6: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
7: 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6: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5: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7: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5: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6: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5: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8: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7: 我愿意。
8: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9: 我愿意。
5: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6: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5: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10: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7: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5: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7: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6: 为什么呢？
7: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5: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10: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6: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5: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7: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11: 好的，我现在就去。
5: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 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塔利娜害怕地坐在地上。

0: 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1: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2: 炮仗？什么炮仗？
1: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2: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0: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1: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2: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0: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1: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口如瓶的故事。小伟是个聪明、热情、快乐而且进取的孩子，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可是小伟的聪明只用在了学习上，在自我保护方面却是个低能儿。前不久，他家搬迁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离学校距离远了。班里的一些同学都买了汽车月票，这样小伟也每天跟大家搭伴乘车上下学，觉得又安全又快乐。在车上，小伟的话匣子打开，全然不顾车上有人在偷听偷记。
8: 嘿，告诉你们，找我家最容易了，有空调，用铝合金放阳台的就是。
0: 一个同学说：“
9: 哦，不就是三门305室吗？以后我叫你就冲阳台喊了。”
0: 小伟毫无防备，继续兴奋地说着：“
8: 嘿，打个电话多方便！我家新安装的电话号码是。”6266-1818，又顺又要发。我爸为了让人家留下这个号码，特意请发号员吃了一顿呢。
0: 这时，另一个同学插话了：“
2: 小伟，你爸不是说自然课搞磁场实验时，用你家的小摄像机给咱们班摄像吗？怎么你不提这事儿了？”
0: 小伟说：“
8: 我爸不是毛毛，天天开会回来特晚。”我妈也回来晚，他们俩在单位都是先进党员，光荣榜上老远就看见李烨和王小兰的大名。
0: 大家都赞叹道：“
4: 嘿，真够牛的！”
0: 小伟抑制不住的兴奋：“
8: 我爸得了科技奖，他说把奖金10000元捐给希望工程，这星期天就带我去。”
0: 小伟这里说者无心，却被身边一个有心人听去了。这帮孩子到站都下车了，那名有心人也下车，偷偷尾随着小伟，认准了小伟。

伟家的楼号和单元门。第二天上午，小伟家就出事了，有人撬了他家门锁，摄像机和现金10000多元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家人发现时，报了案。公安人员分析，作案人十分从容，一定知道内情，而且是冲着财物而来的。小伟的爸爸妈妈十分痛心，应该捐的钱还没有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置办下的摄像机也没有了。这入室窃贼是谁呢？小朋友们一定分析出来了吧，就是小伟无心向窃贼介绍了家庭详细情况，是他把家中隐私毫无保留地端给了陌生人，这才让那个有心的坏人有了可乘之机。小朋友们，从这件事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当着陌生人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要显摆家中的财产，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泄露住址、家庭成员电话等信息，要学会守口如瓶。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鲜花报纸。在一个很遥远的森林小镇里，有一条长长的小路，人们叫它月光小路。在月光小路的尽头是哈哈奶奶的家，她一个人住在那里。哈哈奶奶喜欢种花、散步，但她最喜欢的事情是读报纸，因为报纸上有许多有趣的事情。爱读报纸的哈哈奶奶显得又年轻又快活。负责给月光小路送信的是新邮递员丹尼。

0: 可小镇上的人都喜欢叫它多多西。它是一只活泼又勤快的小猴。它背着沉重的邮袋，从月光小路的一头开始，挨家挨户地去送信和送报纸。
1: 有我的信吗？
2: 有你的信。
0: 多多西快活地说。
1: 今天我只有一份报纸吗，多多西？
2: 是的，但这份报纸的文章很有趣。
0: 一路送信，一路问候，一路笑声。当多多西走到月光小路尽头时，信袋里只有一份报纸了，那是哈哈奶奶的。
2: 谢谢你，小宝贝儿，
0: 留下来喝点茶，听我读报纸好吗？哈哈奶奶迎出来，笑眯眯地说。哈哈奶奶家的茶很香，哈哈奶奶读报纸的声音可好听了。累了一天的多多西想，给大家送信和送报纸，真是一件很重要又很开心的事情。星期天，当多多西走到月光小路尽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邮袋里什么也没有了。
3: 哦，哈哈奶奶订的那份报纸星期天是没有的，今天也没有哈哈奶奶的信。哎呀，哈哈奶奶读不到报纸该多失望啊，怎么办呢？
0: 多多西想着想着，转身跑回去。他穿过长长的月光小路，跑进弯弯的星星路，然后一口气跑出小镇。啊，郊外的草地上开满了野花，多多西采了一束五颜六色的花。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哈哈奶奶走出房门。她知道今天自己是没有报纸的，但是她还是习惯地朝信箱里望了望。
3: 哇哦，在火红的晚霞映照下，信箱里插着一束金灿灿的鲜花。
0: 啊，哈哈奶奶笑了。在星期天没有报纸的日子里，他仍然收到了一份报纸，那就是鲜花报纸。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金狐狸。森林里住着一只金黄色的狐狸，它金黄色的皮毛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因此小动物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金狐狸。一天，小熊在河里摸鱼，金狐狸悄悄地将小熊的鞋子丢在了草丛中。小熊从河里上来，找不到鞋子，只好光着脚走回了家。小猴子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在院子里，金狐狸悄悄地过去朝上面弹了一些泥土。小猴子困惑地说，
11: 奇怪了，衣服明明洗干净了，怎么又脏了呢？
10: 没办法，小猴子只好重新洗了一次。看到这一幕，藏在远处的金狐狸扑哧扑哧地笑个不停。老母鸡在草垛上孵蛋，金狐狸张牙舞爪地跑过去，把老母鸡吓飞了，蛋也打碎了。老母鸡伤心地落下了眼泪，金狐狸却捂着肚子大笑不已。就这样，小动物们一传十，十传百，没有

0: 谁愿意和金狐狸做朋友了。一天，金狐狸在森林里溜达时，扑通一声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这下金狐狸慌了神，左冲右撞的，可是陷阱四面又湿又滑，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上不去。金狐狸大声呼救，小熊正好经过这里，看到陷阱那么深，他急忙去找小猴和其他小伙伴帮忙，有的砍藤条，有的系疙瘩，一会儿就把金狐狸拉了上来。第二天，金狐狸给每个小动物都送了一份请柬，还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来感谢大家。他把小熊的鞋子洗干净还给了他，给小猴买了一瓶洗衣液，让小猴以后洗衣服不费力，送给老母鸡两枚又大又圆的野鸡蛋。金狐狸红着脸说，
1: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不该捉弄大家，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0: 小动物们笑着说，
2: 团结就是力量，
3: 就是力量。
0: 他们开心地吃起了金狐狸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她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她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9: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10: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儿。
9: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10: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9: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10: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8: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11: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9: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11: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9: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11: 真是太过分了。
9: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8: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9: 你的爪子怎么了？
8: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11: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

0: 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慷慨大方，他竟然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给了那只可怜的狼。
1: 狐狸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匹诺曹感动地说：“
2: 你真是太善良了。”
1: 狐狸擦干眼泪，对匹诺曹说：“
0: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
2: 我在等爸爸，他晚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0: 那你的金币呢？”“
2: 都在口袋里，就少了一个，付给红虾旅馆的老板了。”“
0: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2: 今天不行，改天吧。”“
0: 改天就晚了。”“
2: 为什么？”“
0: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2: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0: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1: 匹诺曹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2: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1: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2: 福地到底在哪儿？”“
0: 再走几步就到了。”
1: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0: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1: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2: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0: 没有啦，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1: 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0: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1: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 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7: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1: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0: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7: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9: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10: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9: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10: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9: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1: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9: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鱼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 小鸟们都不

0: 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1: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0: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2: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0: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1: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0: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2: 什么事啊，婆婆？
1: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她说说话。
2: 行，我去。
0: 猪婆婆把喜鹊小喳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喳对小粉粉说：
2: 哎呀，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0: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3: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真想清凉一下。
2: 我有主意了，你等着。
0: 喜鹊小喳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3: 哇，你把雨驮回来了。
2: 你想要几滴雨？
3: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0: 喜鹊小喳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3: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2: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儿吧。
3: 好啊好啊。
0: 喜鹊小喳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3: 我感觉好多了。
0: 接着喜鹊小喳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她摸摸小粉粉的额头，笑眯眯地说：
1: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0: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1: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0: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喳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馒头诞生记》。这天，乐乐的妈妈准备给乐乐蒸馒头吃，她拿出了面粉、酵母菌，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她不知道，就在她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

0: 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只想飞到空气里面去。这样一来，面团里到处都是小小的窟窿，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变得又大又胖。面团被动来动去的二氧化碳搅得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1: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0: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2: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0: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1: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0: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它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坯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3: 妈妈，这个馒头真好吃。
0: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他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10: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7: 当然想，
9: 艾米兴奋地回答。
7: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10: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7: 我也可以去吗？
10: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10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9: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7: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9: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7: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9: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7: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

0: 开心了。
1: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她踩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她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2: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考试作弊的小狗。小狗虽然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他不认真听讲，考试前也不好好复习，朋友们劝他，他却满不在乎。小动物们要毕业了，动物学校要进行射击考试，轮到小狗上场了。他拿出了小鹿帮自己做的自动射箭器，刷刷刷，小狗箭无虚发，得了射击考试的1名。同学们纷纷指责小狗：
6: 小狗，你太不诚实了。
5: 小狗不以为然，大声回复道：
7: 哼，那又怎么样，反正我是1名。
5: 毕业后，小狗想找一份工作，他就去应聘猎人。老猎人马先生没有看小狗的毕业成绩单，而是把弓箭递给小狗：
8: 你的箭法怎么样，让我看看。
5: 小狗看见弓箭就头痛，心想：
7: 以前的考试都是小鹿帮我过的关，我还不会拉弓呢。
5: 马先生看出小狗压根儿不会用弓箭，他摇摇头说道：
8: 小狗，诚实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你这样会害了自己啊。
5: 小狗难过的哭了，他终于明白，不讲诚信学不到真本领，到最后吃亏的终将是他自己。考试只是用来检验一个人究竟学到多少知识的手段，为了过关而作弊，即使考试成绩达标，可最后仍然什么都没学会。这种行为不仅骗了别人，更骗了自己。小朋友们，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学到真本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烟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

0: 气馁，你明白了吗？
1: 是的，我懂了。
0: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1: 小洛，
0: 什么事？
1: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0: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0: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夏洛，
0: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0: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0: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0: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小猴子种地的故事。春天来了，休息了一冬天的动物们都苏醒了，还有植物们也都伸展着自己的躯干，准备新一轮生长了。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说：“
9: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千万不能浪费大好春光，要抓紧时间播下种子。到了秋天，我们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于是，小白兔种下了萝卜，绵羊种下了白菜，大白马种下了南瓜，只有小猴子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该种些什么。小猴子找到小白兔，向小白兔请教：“
10: 小白兔姐姐，你说我该种些什么好啊？”
0: 小白兔一边在田地里忙碌，一边回答：“
10: 种萝卜吧，又甜又脆，多好吃呀。”
0: 小猴子听到之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回家就种上了萝卜。过了两天，萝卜出苗了，小猴子高兴地来到了绵羊家。绵羊听说小猴子种下的是萝卜，就说：“
11: 猴弟弟，你为什么不种白菜呢？白菜多好呀，又鲜又嫩，比萝卜好吃一千倍。”
0: 小猴子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回家之后立刻把刚长出来的萝卜苗给拔掉了，种上了白菜。又过了几天，白菜也长出来了，小猴子心里很高兴。他听说大白马种了南瓜。

0: 决定去参观参观。到了大白马家，大白马听说小猴子种的是白菜，便说：
1: 你为什么要种白菜呀？你看我种的南瓜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等到了秋天呀，就会结出又大又黄的大南瓜，又甜又软，可香了。
2: 原来南瓜比白菜好吃这么多呀，我也要种南瓜。
0: 小猴子回家之后，立马又拔了白菜苗，改种了南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秋天也很快就到了。这可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小白兔收获了一车萝卜，绵羊收获了一大筐的白菜，大白马家的南瓜也堆得高高的，足足能吃一冬天。可是小猴子呢？一场霜冻把小猴子还没有长大的南瓜苗给冻死了。小猴子白忙活了一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

0: 从小事做起。
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手拉手，
3: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2: 嗯，出门手拉手。
4: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2: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暴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匠，风帽匠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3: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2: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0: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3: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2: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4: 一闪一闪亮晶晶。
2: 风帽匠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匠继续说道，
3: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0: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1: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2: 唉，还好最后王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6点钟。
3: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3: 那就叫睡鼠讲。
0: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4: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3: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1: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2: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0: 睡鼠无奈地说：
4: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1: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4: 糖浆吧。
1: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4: 对，她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1: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4: 那是口糖浆井。
1: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3: 嘘，别嚷嚷。
0: 睡鼠也生气地说：
4: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1: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4: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1: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4: 当然是糖浆。
0: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2: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0: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1: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1: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4: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0: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4: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1: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2: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0: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儿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1: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

0: 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1: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不同的洪水。一年夏天，某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洪水，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年轻人被洪水困住了，只好爬上了屋顶。他的一个邻居趴在一个大木盆上漂浮过来，伤心地对他说：
5: 汤姆，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洪水呀，真让人发愁，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4: 汤姆回答说：
6: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5: 怎么能不担心呢？
4: 邻居有些吃惊地反驳他：
5: 你看看，你的鸡舍已经被洪水冲走了，你的鸡也全部淹死了。

0: 汤姆说，
1: 这我知道，不过我养了六个月的鸭子正在附近游泳呢，你瞧他们游得多开心。
0: 那位悲观的邻居又对乐观的汤姆说，
2: 但是大水还在不停地上涨，快要涨到你家的窗户了。
0: 汤姆却笑着说，
1: 别那么悲观，如果它能涨到我家的窗户，那正好帮我把窗户也冲洗一下。
0: 不久洪水退了，汤姆找回了鸭子，重新整修了房屋，修好了鸡舍，又养了小鸡，很快一切就恢复了正常，他变得更满足更开心了。而那位悲观的邻居整天不停地抱怨，结果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的损失一直没有弥补回来。同样的境遇，但是积极向上的人乐观看待眼前的困难，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努力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只注意到坏的一面，情绪低落，心态消极，使困难被放大，一样的洪水变成了不一样的结局。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困难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悲观泄气，要积极想办法找到出路，解决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7: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它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6: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8: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6: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7: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6: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他想，
7: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6: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7: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6: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

0: 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1: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2: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0: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她严肃地说，
3: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0: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1: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0: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3: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1: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0: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

0: 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地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1: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8: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1: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7: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8: 救命啊，救命啊。
7: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8: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7: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8: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9: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7: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9: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7: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8: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10: 当然没问题。
7: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10: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7: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8: 我怎么这么笨呢？
7: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波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8: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7: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它高兴地喊道，
8: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7: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它。走到小河边，它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

0: 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0: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2: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0: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2: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0: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3: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0: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砍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2: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

0: 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1: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0: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2: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0: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2: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0: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2: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0: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2: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猩猩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Zoe 老师对大家说，
3: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动物。
5: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2: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5: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3: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5: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2: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5: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6: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5: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6: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3: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5: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 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3: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5: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2: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3: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3: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5: 太阳快要下山了，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 Zoe 老师说，
3: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0: many animals?
1: 有多少动物？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0: 对极了。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3: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Zoe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0: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花姓篇。根据记载，花字在古时候和华山的华字是一个意思，不过是两种写法。到了唐朝的时候，两个字的意思出现了区别，时间长了，花姓就出现了。在花姓中，名气比较大的一个人叫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花木兰。花木兰的父亲是北魏时期的一名军人，他从小就把花木兰当男孩培养，教他练武、骑马、射箭和兵法。后来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北魏，北魏的孝文帝就下令，
7: 凡我国子民每家都要有一名男子出来当兵。
6: 这时候花木兰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身体很差，花木兰的弟弟年纪又很小，没有人可以去参军。父亲每天都唉声叹气，
8: 唉，这该怎么办呢？家里也没有别的孩子，看来只能我去了。
6: 花木兰看见父亲这个样子，就说，
9: 父亲，您一直教我练武和兵书，要不然我替您去吧。您的身体不好，弟弟年纪又小，您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6: 父亲看了看花木兰，又看了看这个家，只好同意了。花木兰就代替父亲去参军了。他经历了很多次艰苦的战斗，打了很多胜仗，经过了12年的时光，终于把游牧民族赶走了。打了胜仗后，花木兰和同伴们一起去拜见当时的皇帝。皇帝对花木兰说，
7: 花木兰，因为你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要封你当大将军。
9: 皇帝陛下，我不想做官，我出来这么久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请皇上恩准。
7: 那好吧，这些金银财宝你都带着，再让你的同伴们护送你一起回家吧。
6: 花木兰就带着皇帝的赏赐和同伴们踏上了回家的路。到了家以后，花木兰脱下了自己的战袍，换上了以前的女装，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致谢。
9: 同伴们，谢谢你们送我回家。
6: 他的同伴看到花木兰穿着女装，惊讶地说，
10: 木兰，原来你是个女人呢，这么多年我们都没认出来，简直太神奇了。
6: 后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民间开始流传，大家都亲切地夸赞花木兰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5: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

0: 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6: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7: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5: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7: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8: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5: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7: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8: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5: 咪咪笑着答应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

0: 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逊和他的蒸汽机车》。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学，富家子弟也经常嘲讽他，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到矿山上跑来跑去。矿山上的各种设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长大后，史蒂芬逊成为了一名矿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运煤，累得腰都压弯了。史蒂芬逊心想，
4: 要是能有一种自动车辆运煤，那该多好啊！如果我能学会蒸汽机技术，也许就可以制造蒸汽机车了。
3: 于是，史蒂芬逊来到了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学习了一年的蒸汽机技术，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总结了前人制造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经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布鲁海尔号蒸汽机车，并铺设了试验钢轨。7月的一天，布鲁海尔号在钢轨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接第一次试车。车厢里坐满了满腹狐疑的达官显贵，只听机车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列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巨大的声音吓得那些娇贵的宾客们捂住了耳朵，而没有防震装置的车厢剧烈颠簸，把客人们颠得是七荤八素。走了不久，机车就出现了故障，走不动了。客人们抱怨道，
2: 你的车还不如马车快，声音比打雷还响，我看母鸡听了这个车的声音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5: 是啊，而且你的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太危险了。
3: 虽然试验失败了，而且有这么多的反对声，但是史蒂芬逊并不在意，他很高兴，他心里明白，
4: 这次试验证明蒸汽机车可以拉动很多很重的货物，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改进，让蒸汽机车实用化。
3: 1825年，崭新的旅行一号蒸汽机车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史蒂芬逊抚摸着凝聚自己心血的机车，信心满满。他发动了机车，巨大的车体喷吐着蒸汽，轰轰作响，

0: 车拉着四节满载着工人和货物的机车飞跑起来，很快就把围观者成齐的快马甩在了身后。列车安全抵达终点后，惊喜的人们欢呼着涌了上来，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蒂芬逊制造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前进的车轮转得更快，也让世界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蝴蝶妹妹去做客》。从前，在一片枣树林里，勤劳的小蜜蜂每天都在枣树林里飞来飞去，采集枣树的花粉，然后酿制香甜可口的枣花蜜。这一年，小蜜蜂酿制的枣花蜜很多，蜜的味道又香又甜，小蜜蜂非常开心，她想邀请朋友到家里尝一尝。她心想，
4: 我该邀请哪些朋友呢？蚂蚁挺喜欢吃蜂蜜的，可是它们总是把自己泡在蜂蜜罐子里，还把蜂蜜沾得到处都是，太邋遢了。苍蝇也喜欢吃蜂蜜，可是它们身上都是细菌，太脏了，不能请它们来。
3: 想了又想，小蜜蜂还是决定邀请蝴蝶妹妹来做客。这一天早上，蝴蝶妹妹来到小蜜蜂家里，小蜜蜂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蜂蜜对她说，
4: 亲爱的朋友，快尝尝我的蜂蜜吧，多吃点，千万别客气。
3: 蝴蝶妹妹用细长的嘴巴吸了一点蜂蜜，然后对小蜜蜂说，
5: 这蜂蜜吃在嘴里滑滑的，这是酸的吗？
4: 当然不是了，蜂蜜怎么会是酸的呢？你刚才不是尝了吗？我的蜂蜜多么香甜呀，难道你尝不出味道吗？
3: 看到小蜜蜂有点生气了，蝴蝶妹妹赶紧说，
5: 真是对不起，刚才忘了告诉你，我们蝴蝶的嘴巴只是用来在花朵上吸汁水用的，并不能尝出食物的味道。我们尝味道的器官长在脚尖上，你能不能让我把脚尖伸进罐子里，尝尝蜂蜜的味道呢？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总在花朵上踮着脚尖跳舞呢，原来是在品尝花汁的味道啊。今天请你大胆地把脚尖伸进罐子里，好好品尝一下我的蜂蜜吧。
3: 于是蝴蝶妹妹把脚尖伸进了罐子里，品尝了香甜的蜂蜜，她高兴极了，向小蜜蜂表示了感谢。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蝴蝶不是用嘴巴品尝食物味道的，它们的味觉器官长在脚尖上，小朋友们可不要弄错哦。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4: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5: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4: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2: 艾弗里说。

0: 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1: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2: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2: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3: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4: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食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它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它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它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金鱼拔牙》。从前，在一条小河里，生活着小金鱼和他的奶奶。这条小金鱼特别不听话，而且很爱吃糖。有一天，鱼奶奶对他说：
12: 乖孙女，跟着奶奶去大河里捉鱼虫吃吧。
11: 小金鱼不肯去，说道：
10: 奶奶，我不要去大河里捉鱼。

0: 虫，它们好难吃，我想吃糖，甜甜的。
1: 可是奶奶说，
2: 你还小，不能吃那么多糖，不然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1: 小金鱼听见奶奶这样说，就生气了。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不让我吃糖，哼，我自己去找。
1: 小金鱼说完就游走找糖去了。可是小河里哪儿来的糖啊？小金鱼游啊游，一直游到了一个小桥下面，桥上趴着一个小女孩，往小河里看，嘴巴里正吧唧吧唧地吃着糖呢。小金鱼闻到糖的香味儿，忍不住把头伸出水面，还吐着口水。小女孩看到小金鱼吐口水，就笑了起来，糖从嘴里掉进了水里，小金鱼一口就吞了下去。小女孩说，
3: 小金鱼，我们做朋友吧，我也喜欢吃糖，以后我每天都带糖给你吃。
1: 从此小女孩每天都带糖给小金鱼吃，小金鱼也每天都表演游水给小女孩看。有一天，小金鱼没有去小桥那里，它躲在河底的石头缝里，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奶奶听见了，连忙去问，
2: 乖孙女，你怎么了？
1: 可是小金鱼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奶奶连忙带小金鱼去找螃蟹大夫，螃蟹大夫给小金鱼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对奶奶说，
4: 您孙女啊，这牙都坏掉了，是不是平常吃糖吃得太多了？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把牙都拔了。
1: 奶奶惊讶地看向小金鱼，问他，
2: 你从哪里吃的糖？
1: 小金鱼就把小女孩的事情告诉了奶奶，奶奶只好请螃蟹大夫给小金鱼拔牙。螃蟹大夫就用自己的两个大钳子把小金鱼的牙齿都给拔了，小金鱼变成了没有牙齿的金鱼。从此小金鱼变得可听话了，它再也不敢吃糖了。后来小金鱼长大变成了一条美丽的大金鱼，只是没有牙齿，而现在的金鱼就是那条金鱼的后代，也都没有牙齿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多多益善。韩信是西汉汉高祖刘邦手下有